0: 叶平。
1: 您是？
2: 哎，马朝阳，来报道的是吧？
1: 马队长好。
2: 啊，正好啊，一会儿开个会，你也过来听一下啊。来，去。哎，海平，自己找地儿坐啊。
1: 嗯。
2: 咱们这儿是谁也顾不上谁。
3: 马队，
2: 来来，进来坐坐坐坐。
3: 马队，
0: 哎，
2: 哎，海平，自己坐啊。我们一般是分三个组，一组呢十个人，一天要去七八个现场，反正不是在现场，就是去现场的路上，饭啊都是车上吃的。喝水。
1: 马队，马队，我们今天开什么会？
2: 我们要跟刑侦支队一起合办一个案子。支队的程队一会儿要来，具体的他来说。哎，程队，
4: 嗯，人到齐了吧？
2: 哎，
4: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嗯，是这样的，
5: 昨晚啊，高新区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4: 有人呢从对面楼向一个酒店开了20多枪，打碎了一整面墙的玻璃。我们后来领人查了弹道，发现一栋居民楼，那就这个楼，离案发现场100米，最符合射击位置和距离。大家看这个图，我们目前已经锁定了那栋楼的住户，
5: 现在就需要刑事技术大队的支援来做一下新测。
4: 高队长啊，已经到了，正在新测室弄设备呢。
1: 心理测试。马队长，这个案子我能不能跟着上？
2: 像你这种刚来见习的，在家好好待着，准备准备文件。
1: 我辅修过心理学的第二学位，但是新测我没有接触过。我不说话，不捣乱，我就在一边跟着学。
4: 行吧，那这样，你把这份嫌疑名单一会儿给高队长送过去。
2: 你啊，正好还没有跟高队见过面，你在我们这儿见习完是要回刑事技术大队的，跟高队一会儿好好学习学习，去吧。
1: 好。
2: 右转，到头。
1: 好。
6: 咱们基础的这个新测编题已经整理好了，再过目一下。
7: 好的。
6: 然后这个新测试也已经贴上。
1: 是高队吗？
7: 哎，我是。你是？
1: 我是叶海平。
7: 哦。
1: 马队让我把新测名单给您送过来。
7: 啊，听说你分到我们技术大队了啊？
6: 这20多个，这可不是小活。
1: 嗯。一天测不完。
6: 一天肯定测不完，我们一天呢最多测3到4个，而且这个编题啊得有针对性，不能说谁都那一套。
7: 给你们排一下顺序，我分一下组。
6: 好，
7: 那你先去忙吧。
1: 嗯。高队，我能留下来帮忙吗？
7: 这
1: 马队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我想跟您学习学习。
7: 行，没问题。一会儿你就留下来看看我们怎么工作的。等回头你见习完回大队，我再慢慢教你具体的。
6: 你再看看这个新测编题有没有需要添加的，隐私测试之类的，我再整理一下。
1: 高队，我现在需要做点什么吗？
7: 现在，这样，你去看看，看人都来了没有。
1: 好。
8: 一大早就折腾人，现在查出什么来了？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正怀着孕，不能接触电脑，要是有什么3长2短，你们得负责。
4: 好好好，大姐你先里面休息会儿行吗？
1: 程队，有规定怀孕不能做测试。
4: 你确定？
1: 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4: 大姐啊，抱歉啊，您怀孕几个月了？
8: 3个月了。
4: 您放心，我们呢绝对不会伤害你，
5: 我们只是了解一下情况，一定会为您的安全负责的。
8: 一大早警察就来敲门，全楼的人都被折腾起来了，饭都没有吃好，这叫负责？
4: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是的确是有点折腾，可你得明白

0: 是犯罪嫌疑人折腾，可不是我们警察折腾啊。你看看，我们从大老远忙到现在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是随便叫个人过来。根据情况，犯罪嫌疑人就住在你那个楼里，要是不找出来，谁知道下一次他会往哪开枪？
1: 那是得仔细查了。哎，我也理解你们，我就是脾气急。
2: 这样，今天啊，我们不开电脑，也不连设备，您放心，就问你几个问题啊。来，程队，您把那个椅子帮我转过来一下，您坐到那边去，我就问你几个问题就行了。别紧张，就简单问几个问题，知道什么就答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想回答就不回答，直接说就行。
1: 行，你问。
2: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1: 在家啊。
2: 跟谁在一起啊？
1: 跟我老公。
2: 你有没有听见枪声？
1: 好像有听见，哎，我还叫我老公起来看来着，他睡太死了。
2: 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声音？比如说有人说话或者走动？
1: 好像有人出来看。哎，其实吧，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见了，但是早上一问，他都说不知道。
2: 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3: 在家里面。
2: 你家都有谁？
3: 有老婆有孩子。
2: 有没有听见枪响？
3: 枪声没有。
2: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3: 没有。
4: 在家里。
2: 跟谁在一起？
5: 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
2: 有没有听见枪响？
4: 听见了。
2: 有没有听到楼道里面有什么别的声音？
4: 有。
3: 11点左右。
4: 大概11点吧。

0: 您把墨镜摘一下。
1: 那不行，我眼睛不舒服，昨天没睡好。
2: 这是我们的规定，请您配合一下。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家呀。
2: 你家里都有谁？
1: 我和我老公。
2: 你有没有听见枪响？
1: 没有。
2: 你家里是不是有一支枪？
1: 没有，我不知道。
2: 你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没有。
2: 你丈夫有没有用过那支枪？
1: 我不知道，他的事情我从来都不参与的。
3: 是不是他丈夫？
4: 反应特别大，不管他表现多酷，只要一上机器，全能出来。
2: 在家里吗？
1: 我说了我不知道。
2: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的。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大半夜的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刘发现，
1: 带走。
0: 你们要扔的弄死我。
2: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1: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2: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0: 行了，都别愣着。

0: 赶紧做比对。
1: 金，
2: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3: 马上连线。
4: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笔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5: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4: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6: 邓云来。
4: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6: 42岁，农民。
4: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7: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6: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7: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6: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7: 那你认识他们吗？
6: 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4: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6: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4: 抢钱了没有？
6: 没有，先这么前奏。
8: 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1: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9: 李文说的对啊，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10: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9: 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8: 嗯，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9: 你挂了吧。李文，嗯，你这还有一盘素菜都给你。
11: 快回来了！
12: 哎，郭处，
11: 案子破了，
1: 破了，
11: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11: 曹阳，
12: 哎，
11: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 哎，你别问，
11: 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
1: 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11: 谁呀？这么厉害？
13: 秦总去了？
1: 不是秦总。
11: 那是谁？
1: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11: 情报中心？
12: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0: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1: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运用啊。
2: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 DNA 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嗯，
0: 你知道挺多的。
3: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0: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嗯，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1: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0: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1: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2: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4: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1: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2: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1: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雷主任，
3: 雷主任，
5: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
6: 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
5: 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7: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0: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5: 什么让讲啊？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
6: 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他适应他，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他。
1: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6: 进来。
8: 雷主任，嗯，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6: 有什么问题？
8: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5: 爱怎么想怎么想。
8: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5: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8: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5: 你继续说。
8: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嗯，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5: 嗯，那就这么办吧。
8: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5: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8: 你呀，
6: 作为一名从业30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法

0: 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1: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2: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3: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0: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
4: 新技术有哪些。
5: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0: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6: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0: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的缩小范围，非常有效的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也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
3: 这个好像不对吧。
0: 请讲。
3: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2: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0: 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但是，命案现场有录像的这种可能性，
7: 干嘛呢？行，不好听。
0: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证据
6: 没什么，
0: 那全是间接证据。
6: 我就是在想，
0: 我们通过什么来认定呢？
6: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0: 说到犯罪行为，
6: 我会让那些犯罪分子

0: 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1: 犯罪过程，
0: 但是
1: 雷楚仁
0: 也是努力了30年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1: 这三点缺一不可。
0: 很多人都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推动体制发展，
1: 也就是
2: 从
1: 一里
2: 啊，这您警察能白当，
1: 要
2: 有境界啊。
1: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一直在提倡，我们的法医要介入到命案侦查，到现场去做案件分析。过去我们这么做，是为命案侦查提供帮助。现在，它又有了新的价值，那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解决了新技术在诉讼方面的局限性。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内容，谢谢大家。
3: 我是听明白了，雷主任的意思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新技术跟传统刑侦怎么去结合，怎么去开展一种新的办案模式。
4: 嗯，哎哥，哎，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砍？
5: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6: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椒多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不要辣椒，
0: 好嘞。
1: 好，慢慢吃、
0: 啊。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那
2: 杨队，是不是矿长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肯定是爆炸了，快！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4: 9公斤？
0: 哦，
4: 1公斤马上就能炸碎。
2: 是啊，
4: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4: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4: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4: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4: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啊。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

0: 他们也到了。嗯。
1: 金总，
0: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郭叔。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叔。
3: 小曹辛苦了，
4: 郭叔辛苦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嗯，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嗯，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7: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到哪儿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处。
0: 啊，秦总，
1: 慢一点。
2: 没事没事，你走你的。
0: 慢一点啊。来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啊，钱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赌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4: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结构。

0: 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1: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0: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2: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0: 嗯，
2: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蓝天突击队云端练兵，实战护航汛期安全；云发展太极风采，公益传递暖心力量；居民课堂居民奖，非遗手艺助增收。为提升正南区域防汛备汛硬实力，连日来驻守云和的丽水市蓝天航空救援突击队依托应急练硬核本领，主动适配汛期的航空救援任务需求。
1: 在浙西南航空应急救援基地，突击队队员两编组手提重型物资箱有序登机，依托直升机的机动优势，整支队伍仅用数分钟就飞越数公里路程抵达演练点位。
2: 浙江省应急厅呢，对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接到任务之后15分钟响应，35分钟飞到这个救援区域进行搜索。在我们这种丽水这种多山区陆路交通比较这个复杂情况下，直升机的优势就特别明显。
1: 随着舱门打开，全体队员依次绑好固定装置，顶着强风有序出舱垂降，依靠默契配合精准操作，迅速完成了开阔场地的机降卸载任务。同时抵达地面的队员立即动手部署卫星便携站，现场模拟断电、断路、断网三段条件下的通讯恢复工作，并同步开展伤员转移训练。
3: 我们的职责包括人员搜救、山体滑坡、森林火灾处置等等，基本上县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我们的身影。经过这次训练，感觉大家的技能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也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努力的去守护我们汛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当前浙江省共布防7架应急救援直升机，配备绞车、图船、网兜等救援装备与油车、移动机坪等野外作业综合保障设施，可全面满足防汛防台期间的航空救援任务需求。其中部署于云和的丽水市蓝田航空救援突击队共有队员60人，能够依托直升机的机动优势，协同处置浙南区域的三段通信恢复、应急物资投送、被困人员搜救等多重任务。
2: 汛期期间的话，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省应急厅的指示，然后飞达这个区受灾区域进行勘察，以便这个决定进行何种方式的救灾，以及转移人员，或者是在这个灾区建立通讯。
1: 记者雷建飞报道。
0: 6月23日，由县慈善总会、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联合主办的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暨慈善暖爱心主题活动在县城中山广场举行，百余名老年武术爱好者同台展演太极，现场同步开展慈善科普互动，以老年文体活动为载体，传递敬老爱老与慈善公益正能量。
1: 简短开场仪式后，太极拳、传统武术节目轮番上演，近百名来自老年武术健身分会的爱好者动作舒展从容，尽显太极神韵，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4: 我从退休之后，我就一直坚持练太极，已经有10几年了。我觉得这个

0: 太极呢十分适合我们老年人，能让我们心生愉悦，快快乐乐的度晚年。
1: 太极运动温和舒缓，十分适合老年人强身健体、舒缓身心，也是我县常年推广普及的老年特色健身项目。本次活动集结辖区老年武术爱好者共同登台展示，为老年朋友搭建起展示风采、交流健身的心得平台。
2: 举行这一场老年体协的活动，对增进老同志的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家庭和谐、社会进步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云和慈善总会呢，在今后的日子里还将更加关心关注这个群体，让我们云和的老年事业在社会发展当中共同进步。
1: 本次活动创新文体与公益融合模式，把太极健身展演作为慈善宣传的窗口，有效打通全民健身与基层慈善宣传的连接渠道，让敬老、健身、行善的理念走进群众日常生活，为县域精神文明建设增添暖心底色。记者吴新田报道。
3: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2026年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职业能力大赛创新创校创业赛项圆满落幕。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子周一斌、谢雨桐、林玉文的作品《极光眼数控》木丸钻孔视觉识别定位优化自动加工一体机获得技术革新赛道一等奖，现场答辩综合得分位列全省第一。作品《极光眼数控》木丸钻孔视觉识别定位优化自动加工一体机，依托云和木丸特色产业优势，参赛团队深入本地木丸企业实地调研、助企实践，立足车间一线生产难题与企业真实发展需求，自主研发极光眼智能钻孔一体机。近日，一间居民自带手艺开课、主打技能交换的非遗创客工作室在大坪社区邻里驿站落地。社区非遗手作人现场教授麻边技艺，带着社区里的宝妈、店主们一起学当手工创客，通过邻里互助，直接为家门口的灵活增收赋能。
1: 授课现场，社区居民兼非遗手作人吴小翠手拿新制作的花篮成品，一边展示一边为学员们详细介绍编织方法，从如何环绕麻线、如何修剪边缘，到怎样设计最终造型，老师教得认真，大家学得也快。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一个个精致的手提篮和置物筐便已摆满桌面，而十足的成就感背后还值得挖掘与期待的是经济属性。
4: 我个人的感觉还好，因为我做了有大概一个多月了，我销售也挺好的，我就是说卖出去也挺多的。这一次是因为就是我们社区的书记所组织起来做，带小区里面的宝妈们来学，然后希望以后就是说让宝妈们能有一份另外的收入。
1: 大坪社区是云和最大的下山转移安置社区，人口多，民族也多，为帮助下山居民更好融入城市生活，当前大坪正协同推进邻里菜园、邻里集市、邻里师傅三条工作线，以低偿服务为主轴，为居民在城里务农种菜、销售山货、学习就业提供便利。而本次开设的创客工作室就是希望培育更多的技能型人才，丰富邻里集市的产品品类，让更多居民共同参与增收。
5: 非遗手作的这个活动呢，主要呢也是发挥我们自己社区内部的一个匠人，就是吴小翠师傅。上一次我们的共赴集市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摊位的，那么这个产品呢也是非常受欢迎。这件事情的启发呢，我想呢就是叫我们的这个小翠师傅带动我们自己社区里面的这些鞋子的这些劳动力，让他们都学会这一门手艺，今后呢就是通过社区自己的共赴集市把它售卖出去。
1: 记者叶以鹏报道。
3: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集结完毕，这边云和队全员亮相。

0: 就是通过社区自己的功夫集市把它售卖出去。
1: 记者叶以鹏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集结完毕，这边云和队全员亮相。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它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2: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3: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4: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新鲜感。
3: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的。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
2: 这么近，
1: 这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起来。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铺。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0: 我们要找的风少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1: 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2: 购买记录呢？这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金总啊，这个太阳。

0: 庭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庭审的重点，整理出事实和证据的争议点，区分出有争议和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我的意见是，我们尽可能的对所有的事实和证据提出。
1: 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大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单位大江金盟水务有限公司，被告人胡兆宇、郑维、端木红、李年生、钟成雅等人污染环境案，现在开庭。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首先进行刑事部分。第一，被告

0: 他是2013年5月来公司的，当时我向他介绍我们所有工程项目时，把公司埋设的暗管向他做了汇报。
1: 代被告人李年生到庭。
2: 被告人李年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当庭陈述？
3: 没有。
2: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4: 公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现在就本案事实部分对你进行讯问，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如实回答。
3: 我一定说实话。
4: 你在金蒙水务做什么工作？主要负责什么？
3: 我是运营部主管，主要工作是接水、检测，然后处理。
4: 那你们公司有没有偷排高浓度废水的情况呢？
3: 有偷排，用暗管排的。
4: 为什么要偷排？
3: 因为来的水我们处理不了，有的 COD 高到了几万，有的稀释了也不合格，只能偷偷排掉。
4: 谁让你们偷排的？
3: 命令是政委下的，他是我的直接领导。
4: 沈班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1: 辩护人是否有问题要向被告人发问？
5: 你们将高浓度水和低浓度水混合进行处理，这些水处理后是否达标？
3: 有一部分是达标的。
5: 偷排系统操作是谁教你们的？
3: 是政委，我当班长的时候他就是运营部主管，后来他升职成为运营部经理。
5: 你们每次偷排打水是谁下达的指令？
3: 没有每次都下达指示，前几次是政委通知的，后来大家都默认只要池子里的水超标了，我们就会找晚上排掉。
5: 全部都是你们自己做主，不需要汇报吗？
3: 会积攒到一定量的时候定期向政委汇报。
5: 在公司里有哪些人和你有直接的工作交集？
6: 我只跟各部门的经理有直接交流。
5: 公安已经对了运营部的所有主管、班长、一线工人进行问话，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对偷排知情的？
6: 我很少去运营部，只有政委向我做直接汇报，更不会跟基层员工有工作交集。
5: 那你有没有当着他们的面和政委交代工作、讨论工作？
6: 把权力下放是我的用人原则，各部门的经理会对自己的下属负责的。
5: 胡兆宇有没有向你下达过排污的命令？
3: 没有，他是大领导，我们想见他一面都很难的。
5: 那你们偷排的时候他有没有出现过？你们的偷排行为是否向胡兆宇汇报过？
7: 胡总，这么晚了您还要去厂房看设备吗？
6: 去看一下。
7: 可以明天直接让他们主管给我们汇报就行了。
6: 这你就不懂了。
7: 奇怪，都这么晚了，操控室怎么还亮着灯啊？是不是在加班啊？胡总，要不要去看一下？
6: 算了，他们也很辛苦。哎，你这也忙了一天了，下班吧。

0: 金盟水务公司有没有就你偷排行为给你发放酬金？
1: 没有。
0: 请问你的月收入是多少？
1: 每个月5000。
0: 如果你不进行偷排，你的收入会减少吗？
1: 不会。但是
0: 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提到，在你偷排行为这几年，每年过春节，政委都会给你发红包，是这样吗？
1: 是的，每年1000。
0: 那你认为这个红包的钱是他个人给你的，还是代表公司给你的？
1: 他说是他自己的。
2: 兄弟们，我提一杯酒啊！今年啊，咱们运营部不容易，能熬过这一年，多亏各位的团结和支持。这杯酒，我敬大家，我干了，你们随意，
3: 你们随意啊，
4: 随意。
5: 都是领导的好。哎，
2: 老李这话说的不对啊，今天在座的没有领导，都是兄弟，对吧？咱们兄弟都一样，都是给领导卖命的。

0: 一天算一天，他过年都不说这个，这一年大伙辛苦了，我呢没啥可表示的，就是我个人存的一点私房钱，钱不多，图个吉利。
1: 哎呦，谢谢郑总，
2: 是吗？
0: 这是好意，
3: 图个吉利，
0: 快拿下吧！
3: 谢谢郑总，
0: 来，
3: 谢谢郑总。
4: 市场部那边不停地输水进来，我们不处理不行。他还说，照这么干下去，我们都有可能被抓。
5: 那他为什么还会一直让你们偷拍呢？
4: 他老婆在生二胎。

0: 所以现在政委主张是端木红要接收天津易燃的废水，但是运营部呢没办法处理，所以才不得不进行特派。
1: 我看了一下警察的问话记录，端木红供述天灵易染的订单是胡兆宇让他接下来的，是胡兆宇指示端木红接收大量的高浓度废水。
0: 他坚持这一供述，
1: 有证据吗？接收天灵易染的高浓度废水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天灵易染提交的来水检测报告是达标的，他们签订的合同里也有条款限定不能是违废。
2: 所以说端木红和天灵易燃厂签的合同是正常职务行为，
1: 胡兆宇给端木红下达的指示是合理的职务要求，胡兆宇指示端木红开拓业务多收废水，但并没有要求他去接受违废还有执行偷拍。
0: 和他多沟通的，端木红这个人呢胆小，心理素质不太好，他现在还希望到这出来呢。
2: 不用了，我亲自找他谈谈，让他认罪认罚。
3: 被告人端木红，
4: 你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以及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的供述是否属实？
5: 属实。你已经和检察机关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你清楚地知道认罪认罚拒绝书的意义吗？
2: 我清楚。
4: 胡兆宇担任你们公司总经理以来，你们公司收取高浓度废水的量有什么变化？
2: 他来之后来水量增加了很多。
5: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2: 他来之前公司效益不好，他来之后说是要扭转公司的亏盈状态，让我们能收尽量收。
5: 那你们公司有技术处理高浓度废水吗？
2: 我不知道，这是技术部和运营部的职能范围，他们说能处理就能处理。
5: 天灵易染第一次找你们的时候你们是拒绝的，为什么拒绝？
2: 我们来水都要先去跟技术部和运营部咨询确认，当时政委说处理不了。
5: 那后来为什么又收了呢？
2: 是胡总，就是胡兆宇，他问政委可不可以用稀释法来处理，政委说可以，所以第二次来水我们就接收了，但是我接收的过程都是合规的。
4: 你对你们公司没有处理能力，但接收高浓度废水和抛射暗管排放污水的行为你知情吗？
2: 我不知道，我都是按照公司的规定工作的，我没有偷排污水，偷排都是运营部干的。
5: 被告人端木红，公诉人提醒你，你是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的，你这个说法是想反悔认罪认罚的行为吗？
2: 我没有偷排污水，偷排都是运营部干的。
5: 被告人端木红，公诉人提醒你，你是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的，你这个说法是想反悔认罪认罚的行为吗？

0: 四项，以上四项你认了哪一项？认罪认罚不是你想认就能认的。
1: 我知道，谢谢审判长提醒。我认，我都认。
0: 辩护人是否有问题要对被告人询问？

0: 室主任彭倩，所有要处理的水在排出去以前都是要经过检测的，如果数据超标，我就会把它改成达标的数字。
1: 那你们汇报给胡兆宇的数据是真实数据还是作假后的数据？
0: 是作假后的数据。
1: 是谁指示你们修改数据？
0: 是政委。
2: 在被告人钟聪雅出庭。
3: 我不知道不能排废水，主管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2: 在被告人沈健出庭。
4: 我一般都和主管汇报，有时候正宫也会给我们安排指示，正宫他肯定知道我们在偷拍。
2: 带被告人袁立仁出庭。
5: 有几根暗管是二次工程改建时候建的，项目书上没有，是政委和工程队私下沟通的，胡总没来过施工现场，

0: 被告人胡兆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当庭陈述？
1: 不需要，我不认罪。公诉人指控我的罪行，除了郑维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郑维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试图将他的错误推给我和公司头上，我不认。
0: 公诉人是否要讯问被告人？
2: 被告人胡兆宇，你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什么专业？工作经历是什么？
1: 环境工程专业，我是从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做起来的。2013年，我进入金蒙水务，任职总经理。
2: 那你对污水？

0: 没有细看项目书，这个工程的项目书都太厚了，我不可能每一页都看。
1: 那你有没有单独让政委找你汇报敏感工作？
0: 没有，政委业务优秀，我很信任他，不过他这个人做事情还是挺有目的性的，私下找我的时候都是为了跟我搞好关系。
2: 他说谎。
3: 旁听人员保持安静。
1: 你刚说你信任他。
0: 对，其实政委确实是个非常努力的人，工作上没有任何问题，我实在想不出来他为什么要用偷拍这种方式来打上业绩。
2: 你胡说，政委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是你一直都逼他。
4: 旁听人员注意法庭纪律，如果再次喧哗将责令你退出法庭。
2: 法官，他这是在侮辱

0: 你来吗？出去休息一下吧。
1: 咱们就去休息室啊！你先别动。
2: 当官的，你一定要帮他施个御马。骗人！骗人！他们都在骗人。
1: 你别着急，来来来，坐这休息会儿。您先在这边缓一下。
2: 来，先坐下，先坐。
1: 老师，
2: 先坐下。
1: 来，
2: 先坐一下。注意身体，注意身体。
1: 夏老师，这是政委的妻子。
2: 帮忙倒杯温热的水。
1: 哎，好。
2: 先别激动，你注意身体啊。
3: 燕子，我是燕子。
2: 我叫夏卫东，是临江大学的教授，政委是我们系的师哥。
3: 你好，你好。他们都在撒谎，他们都在撒谎。
2: 我们相信法庭一定会给出最公正的判决的，先别着急啊，喝口水，你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怎么了？你还好吗？怎么了？还好吗？
1: 我肚子疼，我不行了，我好像快要生了。
0: 赶快安排一台车送医院。马上去医院。
2: 审判长、审判员、各位陪审员，我本人就是出生在一个被工业污水污染的小村子。我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50岁就去世了，胃癌晚期。我至今我都记得他临走的那天晚上痛苦呻吟的样子。所以我平生我最痛恨的就是这些只为了一己之利罔顾他人生命健康、肆意破坏生态平衡的人。我做这个行业是希望通过自己一点工作努力来减少这种惨剧的发生，但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被别人告我偷排污水，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对大江金盟运营部经理郑维偷排污水一事毫不知情。
3: 被告人胡兆明，你的陈述法庭已经记录在案，会作为今后审判的参考因素。但是法庭也希望你清楚，我们的审判依靠的是事实和证据。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明天继续开庭，代被告人退庭，现在休庭。

0: 冯燕，赶快给徐飞打个电话问问，医院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通知我们。
1: 好。
2: 喂，耿念，你庭审结束了？
1: 啊，那个刚结束。
3: 有个急事儿，得麻烦你去一趟医院，帮我看一下。因为我们有个当事人的妻子啊，她怀孕了，刚才情绪一激动，送医院了，去抢救去了。我们想第一时间知道她的状况。
2: 我都辞职了。
1: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吧，你要是自己不方便去呢，你就找一个同事帮忙照顾一下。啊，因为她是孕妇。
2: 好，我知道了。
3: 还有啊，今天晚上我可能又得晚回来了，你跟妈说一下。

0: 昨天啊，郑维妻子送人民医院去了。
1: 啊，什么时候的事啊？
0: 刚刚去休息室，她肚子疼得厉害，夏老师赶紧让我打了急救电话。
2: 夏老师呢？
0: 一起跟着去了。
2: 哦，好，我知道，你们去吧。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前往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这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中国历史由西周进入东周。彼黍离离，彼纪之岁，行迈靡靡，心中如醉。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忍哉。这是周氏东迁后，东周士大夫邢毅路过宗周故都，看到原来宏大的宗庙宫室变成一片农田，心中伤感，恍如隔世。此时的周王室已衰弱到极点，统治范围急剧缩小，周王室空留天下共主的虚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随即而来。据史记记载，大体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开始，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历时294年，史称春秋。秋日的王城公园早已没有了牡丹盛开时节的人潮涌动，落叶飘零而下，落在数千年前巍峨王城的土地上。2600多年前，这里是东周的王城，但王城之外正是狼烟四起，周天子早已经没有力量与权威，居高临下的控制诸侯了。春秋初期，鉴于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140多个，他们你争我夺，混战不断。疾步走来的是齐国未来的国君齐桓公，齐公子小白。齐桓公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霸主，然而在他还未即位之前，这位公子小白的处境却异常艰难。公子小白的兄长齐襄公在位时滥杀无辜，他的弟弟们也不得不外出避难，齐襄公最终被杀，齐国无君，人们引颈期盼着名正言顺的新国君。有望登上君位的有两位合适的人选，他们都是齐襄公的弟弟，一位是避难于鲁的公子纠，另一位就是公子小白，正避难于莒。

这是一条从日照到淄博的山路，也是当年公子小白从莒国到齐国的必经之路。2600多年前，对于齐国来说，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空虚，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先能回到齐国，谁就能占领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显然，公子纠是具备明显优势的。为了让公子纠顺利继承君位，鲁国还派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带兵截杀公子小白。

在即墨附近，公子小白一行人匆匆赶来。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大箭，朝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公子小白大难不死，躲过一劫。死里逃生的公子小白依然日夜兼程，最终公子小白早一步赶回齐国。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齐桓公给鲁人送书说，子纠是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他，请鲁国国君杀了他吧。管仲是我的仇人，我只有亲手把他剁成肉酱才能甘心。成语一箭之仇因此而来。

忍心亲手杀他，请鲁国国君杀了他吧。管仲是我的仇人，我只有亲手把他剁成肉酱才能甘心。成语一箭之仇因此而来。在齐桓公的强迫下，鲁国杀掉公子纠，并将管仲囚禁起来，押送到齐国。

0: 被齐桓公委以重任的管仲开始对齐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政事，集权中央，奖励农商，充实国富，修整武备，强化军事，齐国气象由此一新。
1: 我觉得它的重要就体现在它是这个齐国争霸策略的一个制定者吧。一个是内政，主要就是说让士农工商四民啊各安其处，各司其职，这样世代相承。

0: 有此一心。
1: 我觉得它的重要就体现在它是这个齐国争霸策略的一个制定者吧。一个是内政，主要就是说让士农工商四民啊各安其处，各司其职，这样世代相承，就是不容易发生这个混乱。第二个，它就是叫既军令于内政，平时可以那个更。

0: 齐桓公大度地说，除了天子之外，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国，竟然将燕庄公所置50里的齐国国土全部割给了燕国，而且再三嘱咐燕庄公要尊崇礼制，匡扶周室。前有出兵相救，后有分沟理燕，各国诸侯听说齐桓公大德，都心悦诚服。就在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中，齐桓公的威望越来越高，而他还将担负更大的责任，面对更大的挑战。在戎狄势力得到有效遏制时，另一支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形成于中原的南方，它就是楚国。当齐国崛起时，楚国已灭了西邓等国，他们无形中与北方戎狄相呼应，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弱陷的局面。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向齐国求援。在讨伐戎狄不断取得胜绩之时，齐桓公终于下决心迎对南方的楚国大军。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鲁、宋、陈、魏等诸侯联军出征，声势浩大地在楚国北部门户行山扎营。大军压境下，一向无所畏惧的楚国感到了压力，派出使节与齐国谈判。楚国使者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现在你们带着军队讨伐楚国，这是什么道理？齐国国相管仲这样对楚国使者说，你不进贡王室的包毛，是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露酒请神，我为此而来问罪。管仲批驳楚国不遵礼制，不遵大宗，没有尽到自己的职守，而齐国有天子的授权，可以代天子惩罚违背礼制的诸侯。周礼是周王朝等级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周王室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之间关系、加强统治的工具。
1: 作为这个服饰这个制度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制度就是跟这个周王室的这个整个的一套政治体制啊，它都是息息相关的。你比方说，你的这个诸侯国，你一些重要的人这个官职的任命，你要得到我这个周王室的批准。同时呢，你特别在军事上，你要承担很多的义务你要守边关。同时我要进行外出要打仗了，我对你这个军队我可以随便的去征召。同时在经济上，我们说你要交纳一定的赋税。当然这个进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当时无论是楚国也好，还是其他小国也好，你都要承担这些义务。
0: 在齐国的重压之下，也在尊崇周王室的大义之下，最终齐桓公不战而屈人之兵，楚国低头认错，并按照周礼向周王室进贡了祭祀所用的茅草，双方订立了少陵之盟。这次盟约有效地遏制了楚国觊觎中原的野心。在稳定诸侯的同时，齐桓公还致力于匡扶王室。当时周惠王因为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之意，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封太子正即位，是为周襄王。至此，齐桓公取得了周王室和诸侯两方面的认可，他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霸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民权县黄河古道旁的一座寺庙，它叫葵丘寺。公元前651年，齐国与鲁、宋、魏、郑、许、曹诸国在葵丘举行会盟，这是春秋时代第一次超过四个诸侯国参加的诸侯会盟。周襄王也派人参加，这表明周王室已经公开承认了齐桓公成为实际上的天下共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

0: 为霸主，由此春秋霸主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葵丘会盟订立了盟约，维护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力求确保各级宗法层次和整个宗法体系的稳定，重申了西周时期就一再强调的尊贤重德的政治思想，要求中原诸国之间相互扶持。
1: 葵丘这个会盟，它是一个标志，就是标志着齐桓公这个整个的霸业它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这个高峰呢，就是说它有成果的就是制定了一些游戏规则。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呢，主要就是要解决对内我们要消除内乱同时呢要维护周天子就是周王室给我们保留下的这些正常的秩序所以说求亏这个会盟制定的这些规则，对于某一个时期，就是对这个时期短暂的去稳定当时的社会的秩序，它是发挥了正大的作用。
0: 齐桓公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召集会盟，视为九合诸侯，又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坚决维护宗法，视为一匡天下。然而齐桓公终究没有兼并天下的实力，他也必须继续以尊王为号召，严格恪守礼仪。葵丘会盟时，周襄王派太宰姬孔给齐桓公送来了王室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祭肉，同时带话给齐桓公说，伯舅年纪大了，又有大功，就免去下拜受赐的仪节吧。齐桓公回复说，天威不可违背，若不下拜，这恐怕是对天子不敬，有失臣礼，而是天子蒙羞，我怎敢不下拜。说完，齐桓公按照礼仪下阶跪拜，又登阶接受了祭肉。尽管依然需要向周王室下拜，但齐桓公已经坐实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位置。靠着丰厚的财力和强大的军队，齐桓公灭掉兼并了谭、燧等数十个诸侯，国境急剧扩大，成为东方最富裕、最强大的诸侯国。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桓公台遗址，据说这里曾经是齐桓公宴会诸侯、聚召群臣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称这里是齐桓公的拜将台。数千年的过往，这里已是一片良田，耕种鱼丝的人们在齐桓公昔日挥斥方遒的土地上收获着丰收的喜悦。然而一代霸主最后的结局却十分凄凉，管仲死后，齐桓公宠爱佞臣，以至于当他病重无法理政的时候，几位佞臣肆意妄为。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也为君位相互争斗，宫中空虚，一代霸业就此凋零。齐桓公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所建立的春秋霸业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齐桓公的身后，由他兴起的霸主政治已经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霸主纷争依然依次上演。
1: 应该说霸主政治替代了周王室这种正统的政治，它已经是不断的是在向前发展。那么其他的诸侯国之所以争霸，就是争夺的是这个统治权、号召权，大家都是想方设法富国强兵。
0: 春秋时期，出自不同国家的诸侯先后成为了霸主，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五位被称为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是有名的吴王夫差矛，这是锋利的越王勾践剑，他们分别是吴越两国国王的兵器。春秋后期，位于

越王勾践，这是有名的吴王夫差矛，这是锋利的越王勾践剑，他们分别是吴越两国国王的兵器。春秋后期，位于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越先后兴起，他们也将兵锋直指中原，加入争霸的行列。

0: 晋楚争霸当中，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晋国的国君晋文公。
1: 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晋怀公非常怕他回国，怕他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抢了啊。但是形势的逼迫，包括身边的人的鼓励，包括晋怀公的逼迫等等，他最后坚定了自己要回到晋国做国君的这个想法。
0: 关于晋文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特别是在现在的山西，很多地方还形成了独有的风俗。每年的五六月份，北方也进入了时断时续的雨季。在寒食节快要来临的时候，山西的介休地区的老百姓就早早开始忙活了。村里的老人们将面揉好后，捏成燕子的形状。这种用面食制作的燕子叫紫推燕，也叫清明燕。在山西介休的方言里，燕的发音同念。当年在晋太子重耳逃亡途中，饥寒交迫，介子推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为重耳熬汤。而有了像介子推这样忠心耿耿、生死相随的肱骨之臣，才成就了晋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晋国霸业。如今人们在做紫推燕的过程中，一定会用剪刀剪出一些花纹，一方面剪出的花纹会让紫推燕更加好看，另一方面这也寓意着一代霸主晋文公和他的大臣们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富庶之后不忘刀锋之难。而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德，将介子推去世的日子定为寒食节，这一天全国不许生火，只准吃一些早已准备好的类似紫推燕这样的点心和一些瓜果。紫推燕蒸熟出笼后，还要点上寓意祥和的花红。待到面食冷却后，人们会把紫推燕用柳枝串起来挂在门楣，为当年的晋国高风亮节的贤臣继续思念，也为家人祈求福瑞平安。

0: 那么这种这个借力就越来越不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靠实力了。国与国之间，你要靠啊周礼去约束对方，已经没人去听了啊，他是完全就是说啊靠拳头说话的这样一个时代了。
1: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王叔代联合敌人伐周，632年率大军迎战楚军，双方在城濮展开激战。在晋楚开战的5年前，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礼遇。重耳向楚成王许诺，如果侥幸登上君位，日后如两国开战，将为楚军退避三舍，也就是90里。
2: 晋国退避三舍，可以退到个有利于晋国作战的地形，同时在那设下埋伏。那么在城濮一战，楚国是大败，楚军是大败。由于这一大败呢，这个晋国呢奠定了这个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晋国以后150年的霸业。

0: 重要的战略物资，谁拥有了矿藏以及制铜的先进工艺，那就意味着谁会成为有实力的大国。
1: 说他是满意，他不满。从春秋到战国，他的这个冶炼铸造、青铜铸造水平已经达到了顶峰。在这个西川，西川发现的这个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里面，他就能够用石打发。
0: 在湖北博物院，制作精美的楚国青铜器随处可见。当时最先进的施蜡制铜法已在楚国广泛应用，这些都印证了楚国的强大国力。不仅如此，青铜器文化的成熟还标志着一向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楚国，其实已经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我们现在讨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候啊，那么早期阶段都说是夷人呢，就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这个是唯一的。现在我们说是这个二元耦合，那么实际上华夏文化的主体部分应该是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共同构成。比如说我们这个礼器的组合关系，我们都说是鼎簋，是吧？它所反映的礼制是一致的。我们说礼器嘛，就是礼制的一种物化，一种物化形态，它还是按照这种七周周期的这种礼制啊，那么它还是一直在实施，还是在这个贯彻落实。
0: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中原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楚庄王即位时还很年轻，当时他的王国还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这样荒诞了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齐国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土岗上，三年不展翅，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名呢？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出举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就是成语一鸣惊人的来历。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国势日盛的楚国随后开始觊觎中原，但和此前的齐桓公、晋文公不同，楚庄王却没有多少尊王的思想，相反他想彻底摧毁周王室的权威。
3: 然后他正好是他伐陆丰之戎，当时是在河南伊川附近，到了那儿以后他就那个，然后因为那里离洛阳离那个东周王畿已经很近了，他就顺便就是往北进军，到了东周王畿，然后就有了一个问周鼎的大小轻重这个事情。当时那个周王就派王孙满去见楚庄王，然后就说这个，就是周德虽衰，但是天命未改，鼎之轻重不可问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虽然衰落了，但是这个天命还在，你不能就随便问说这个。而且呢，这个是在德不在鼎，并不是说问鼎的轻重大小，看你有没有这个德。说听了这个话以后，楚庄王又回去了。
0: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邲之战，晋军大败，其霸主地位遭到致命的打击。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陈、魏、郑、齐、曹等中原诸侯再属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诸侯承认的霸主。楚国建立霸政的过程中，彰显了他们由蛮夷走向华夏的过程。即 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整修，公元前五。

华夏的过程。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整修，公元前575年，晋国向楚国挑战，两国为争夺霸权再次展开大战，双方主力在鄢陵一较高低。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14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魏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备尝艰辛。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14年后，68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

0: 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
0: 分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
3: 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蓝天突击队云端练兵，实战护航汛期安全；银发展太极风采，公益传递暖心力量；居民课堂居民奖，非遗手艺助增收。为提升浙南区域防汛备汛硬实力，连日来，
1: 救援区域进行搜索。在我们这种溺水这种多山区陆路交通比较这个复杂情况下，直升机的优势就特别明显。
2: 随着舱门打开，全体队员依次绑好固定装置，顶着强风有序出舱垂降，依靠默契配合精准操作，迅速完成了开阔场地的机降卸载任务。同时抵达地面的队员立即动手部署卫星便携站，现场模拟断电断路断网三段条件下的通讯恢复工作，并同步开展伤员转移训练。
3: 我们的职责包括人员搜救、山体滑坡、森林火灾处置等等，基本上县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我们的身影。经过这次训练，感觉大家的技能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也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努力的去守护我们汛期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当前浙江省共布防7架应急救援直升机，配备绞车、图船、网兜等救援装备与油车、移动机坪等野外作业综合保障设施，可全面满足防汛防台期间的航空救援任务需求。其中部署于云和的丽水市蓝田航空救援突击队共有队员60人，能够依托直升机的机动优势，协同处置浙南区域的三段通信恢复、应急物资投送、被困人员搜救等多重任务。
1: 汛期期间的话，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省应急厅的指示，然后飞达这个区受灾区域进行勘察，以便这个决定进行何种方式的救灾，以及转移人员，或者是在这个灾区建立通讯。
2: 记者雷建飞报道。
0: 6月23日，由县慈善总会、县老年人体育协会联合主办的老年人太极拳健身暨慈善暖爱心主题活动在县城中山广场举行，百余名老年武术爱好者同台展演太极，现场同步开展慈善科普互动，以老年文体活动为载体，传递
2: 近百名来自老年武术健身分会的爱好者动作舒展从容，尽显太极神韵，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4: 我从退休之后，我就一直坚持练太极，已经有10几年了，我就乐得度晚年。
2: 太极运动温和舒缓，十分适合老年人强身健体、舒缓身心，也是我县常年推广普及的老年特色健身项目。本次活动集结辖区老年武术爱好者共同登台展示，为老年朋友搭建起展示风采、交流健身的心得平台。
5: 举行这一场老年体协的活动，对增进老同志的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家庭

0: 和的老年事业，
1: 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我们还有一个人，是是是，
1: 还好斩断及时，魂魄只被吸了一半，还能回来。
0: 多谢。
1: 师父。

0: 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
2: 雪染染，
1: 我知错了，没听师父话。可是刚才那怪头差点就要吞掉玉公子的生魂，我不能坐视不管。师父要罚便罚吧。
2: 染染是为了救我才陷入危险。

0: 有何责罚都一并算到我身上。你算何人？我西山之事何时轮得到你来多言？若不是你无能，怎会被魔物蛊惑？难道你就没有听到他的声音？萧水，不是说好生生世世不再相见？
1: 当年你把他害得那么惨，你心中一点愧疚都没有。看到他，你又如何能这般无动于衷？
2: 你
1: 我们还没逃出这个法阵，
3: 现在这阵恐怕已经扩到村子了。你们三个随我一同起五行剑阵。
4: 是
5: 师父。

0: 这是什么？这么厉害！此物应当是专门吞噬魂魄的凶手——九首葵妖。九头龟身不仅能蛊惑人心，还能幻化迷阵，将人困在阵法之中。而它背上之壳，便是阵眼的中心。
1: 这东西居然是个大乌龟！我们打了这么久，也只看到了它的几个脑袋，连它的壳和身体都没有看到。这可怎么办啊？
0: 只能先用五行剑阵压制葵妖的威力，别让它冲出地面。

0: 行，没事吧？
1: 原来是你，
2: 你们休想阻止这阵法，就让九首魁敖吞噬这一切吧。

0: 什么东西进不来，我们这可以。师傅，凡人和邪物进不来，所以袖手枯摇的阵法在这里无效。
1: 没想到，在背后控制这一切的竟都是那刘老伯，他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2: 先前我暗中调查过，他身上并没有妖魔之气。是的。 青哥不喜欢用穿衣服，所以专门做了小魔人为他送信。这个小魔人看起来和他做的几乎一样。

0: 难道这里是青哥曾经住过的地方？
1: 这还有个册子，确实有些像穆先生的自己，妹妹小五，
0: 果然是他的东西。
1: 这好像是一些穆先师的随记，会不会有关于九首魁敖的事啊？元鬼年三月，得遇叶心书相助。
2: 那看来穆先师的本事都是这个叫叶心的人教的，
3: 他一定是一个挺厉害的人。
1: 这就是叶心书的画像吧，
3: 师父。
1: 可是奇怪，这叶心书后来哪儿去了？怎么穆仙师陨身之事，还有穆仙师重生这么大的事，他都从未出现过？
3: 既然是高人，是不是在外出云游时就弓马飞升了？
0: 此人好像在哪儿见过。
3: 画像总把人画的都一个样吧。

0: 没想到竟重遇几年前给予一饭之恩的小公子，恰随军前来剿匪。
1: 前些日你我共出匪患，算得上是共进退的朋友了，往后你唤我名字便好。
2: 也好，我长你几岁，以后就叫你小玉了。
3: 原来穆仙师和太子殿下的相识竟比和师父还要早。
1: 当初我不过赠了青哥一些点心，青哥说他必报此恩，我也只是当他说说而已，没想到他却为了见诺言一直在努力修炼。当年青哥分明是为了报恩出母而来，我却亲手将他推远，或许这一次我还有机会。
4: 修炼不过是他志在于此，刚好还你人情罢了，你也不必事事都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哎，这里还有几封信。
3: 这好像是太子殿下写给穆仙师的。
1: 当年我和青哥重访，发现和他情感如故，常与他书信来往，皇家周氏常让人不那般开心自在，便不自觉地与他写信倾诉，而青哥每次回信都会逗我开心。那时青哥就像我心中的一道光。
0: 听起来从前的穆仙师还不错，但怎么感觉现在倒不太一样了。
3: 看来师祖对太子殿下还真的是情真意切，连写的信都小心珍藏着呢。呀，好酸的味道，定是师父又在吃师祖和太子的醋。不对呀，好像还有一股霉鱼闷闷的味道，还有股火爆的辣椒腔。等等，你在吃？
0: 才没有，
3: 别乱说。
4: 把信都放回去，不过是雨仙不常见的，刚好认识之人之间的客套问候罢了，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 客套？青哥他无论是在哪里都会跟我分享所见趣事，关心我是否遇到麻烦，还寄来他喜爱的羊。

0: 我以为他喜欢吃杨梅，可薇薇她上次见我说她从不吃酸的。
1: 他自然不喜欢吃酸了。当了亲哥这么久的徒弟，连他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

0: 奇怪，一个说喜欢吃酸的，一个说不喜欢，怎么回事？从前会写出玩经，现在却完全不像个有趣的人，为何总感觉这个木青哥不太对劲呢？
1: 哎呀，薛然然，你在瞎想什么？反正不管木青哥他再怎么样，师傅心里记挂的也还是他，你早就不该再奢望什么了。
2: 怎么一个人在这发呆？
1: 啊，没什么，只是在想以后离开这里的事。对了，玉公子，京城是什么样的？听说很大很繁华，若我在那里开一家饭馆合不合适？
2: 你想去京城？只要你想去，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带你去逛遍整个京城，带你去听戏，去看漫山枫叶，吃最好吃的八宝鸭。
1: 玉公子，我……
3: 你何时还打算去京城？
1: 师父忘了，我不是一直想上京城吗？师父自己说过，等我安顿下来，寻到如意郎君，你就给我准备嫁妆。我瞧着，京城就是个不错的归宿。
2: 好，然然，那我便在京城等着你。
1: 之前跟我们走的那个人，
4: 小心，他身上有着和那老汉一样的气息。
5: 我没有恶意，我确实是他，却又不是他。
2: 此话何意？莫要装神弄鬼。
4: 双魄一体，你和那刘老汉共用一具神躯。
5: 其实应该说是我的魂魄寄在柳郎的身体里，可是我每天只能傍晚和黎明日夜交替的时间才能出现，先前我时间不多了。
4: 小心，
5: 不能与你们解释清楚，所以想着先将你们赶走。
1: 你究竟是何人？
5: 我叫孟章，原本是神龙岛上的一条青龙。
1: 你是龙？
5: 多年前我因差使奉命出岛，没想到自此便遇上了此生挚爱柳郎。
1: 你难道说的是那个刘老伯？
5: 我悄悄留在凡间，幸福相伴多年，然而19年前凡妖大战，我丢失了一枚一直由我守护的龙蛋。寻找龙蛋时，我被窜出幽界的妖兽重伤而死，柳郎悲痛万分，不甘我离去，没想到被灵泉所获。
1: 灵泉，
4: 只是让他失魂片刻，灵泉之事不可让更多人知道。
1: 此处之事果然和灵泉有关。你说的刘老伯被灵泉所获，指的又是什么？
4: 吸邪化形咒。
5: 灵泉入梦蛊惑柳郎，修习了这咒法，将我的龙鳞与他的身体融为一体。因为灵泉告诉他，只要按照灵泉所说的做，便可助我起死回生。我的残灵留下了，可自那起，我便与柳郎共用一具身体。我们虽在一起，却永远无法相见。可柳郎之后却愈发偏执，他获取了我身体里的青龙神力，制服了一只九首魁鳌。
4: 是你的柳郎操控九首魁鳌从望山关盗取了灵泉？
5: 对，确实是他盗取了封有灵泉的祭魂石碑，寻来了九柄凶剑，变成了吞魂大阵。这十几年来，柳郎都不断在引活人过来，好让九首魁鳌吞噬生魂，积攒怨气，

0: 九首葵瑶的力量也随之越来越大，逐渐与山体合二为一了。
1: 林泉实在可恶，竟利用刘老伯的一片痴心引他为恶。
2: 我倒是没想到，这七邪化形咒不仅能让人和妖兽身体合一，还能将龙鳞融进身体。看来林泉一开始选中你的柳郎，就是想利用你的青龙之力。
1: 所以九首葵瑶吞噬生魂，积攒怨气，其实就是为了滋养体内灵泉，让它冲破封印出来。
2: 如今不管是破阵脱身，还是找到灵泉，都要找到九首葵瑶的身体所在。
0: 我知道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们葵瑶身体所在。破除大阵，柳郎便无法再继续害人。只是我想起你们答应我两个条件，一是不要伤害柳郎，他所有的罪责和天谴都由我一个人承担。二是我还想请你们帮我找回那枚我丢失的龙蛋，不知二位可否答应？
1: 好，我答应你。
3: 轩儿啊，
1: 师父，我信他。况且若我们自己去找阵眼，要花不少时间。
0: 姑娘既然答应，还请姑娘立下魂誓，必定会帮我找到龙蛋，并安全送回龙岛，否则必会受灵力消散殆尽之惩。
1: 师父，
2: 魂誓已成，你说吧。
0: 糟了，晨光将至。
4: 张儿，回去，回去。
0: 按照这地图所示，便能避开大阵，找到九首葵瑶身体所在。回到那九柄凶剑，便可破除大阵。

0: 这里是
1: 有见光，郑言果然在这儿。
2: 看来这底下就是葵妖阁的所在了。
1: 竟然这么大，
2: 这个阵势他吸了不少的怨气，所以变得巨大，必须下去毁掉这个阵，破除阵法才能恢复正常。你们在上面等着我。
3: 找死！
1: 师父小心！
2: 我牵制住他，你们下去斩剑破阵。
4: 师父，
2: 快去！

0: 确实是青哥的剑。
1: 山前情况危急，或许是木仙师的剑感应到了西山的功法，所以才飞出来助我们。现在危机解除，这把剑不如就请玉公子代为交还给木仙师吧。既然是你将清明剑召唤出来的，就说明他与你有缘，不如你就将此剑留在身边吧。
2: 收手吧，本卷也是西山之物。
3: 既如此，那我就收下了。师父，那刘老汉怎么办？不可以，不可以，不行，不可以，不可以！我的灵力，我的灵力呢？
2: 我的差一点，就差一点点，
3: 我的灵力，差一点。七邪化形咒消除了。差一点点，长儿，长儿，我还是不能救你啊，长儿。长儿，你不能出来，你不能离开我，不能离开我。

0: 又可以看到你了。还是那么悲，长儿，你怎么这么傻呀？我明明可以救你的，我可以的，我可以救你的呀！
1: 救你！你们罪孽都太过深重了，刘郎，你放下吧，不要再为了我去伤害更多无辜的人。

0: 多谢诸位，助我了却这一切。
1: 昭儿，
0: 别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冠冠，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张二啊，啊，张二，张二。留下我一个人。

0: 梦中愿为刘老伯承担一切天罚，但刘老伯执念太深，不愿苟活。
1: 他害了这么多人，也算罪有应得。
2: 只是当初若无邪巫蛊惑，一切或许不该如此。当年以如化神之境的师祖，都难免受到灵泉影响，还是得尽快想办法助师父将灵泉送回幽界才安心。
3: 几位相助孟章，无以为报，此乃我青龙逆鳞，乃是治天书的材料，即使凡人也能用其窥见一瞬的未来掠影，已然发生之事无法挽回，但来世若可测，或可助诸位避劫消灾，望诸位来路珍重。
4: 天书

0: 师傅看到什么了？哎，沾染，你还没摸呢吧？不必了，天书如何记载都好，命是自己的，终归要自己去走，我就不看了。
1: 此书是医疗，整段休息完，起身回西山。
0: 是师父。

0: 自从找到灵泉之后，师父的状态就有点不对。有玄音瓶暂时封住灵泉，师父应该一时还不会有什么大碍吧。
1: 冉冉，我手下将士已经恢复的差不多，这就准备启程了。
2: 玉公子，那你保重。
1: 其实我来是想带你一起走，你不是想去京城吗？
2: 我确实是想去京城看一看的，可是我现在身体跟灵力都还太弱，还不能离开西山。
1: 你若身体抱恙，那便更要跟我一同回京了。我可以给你找最好的医馆，我定能保你康健无忧。
2: 玉公子不必担忧，我就是灵台不稳，好好修炼，等结了金丹就没事了。
1: 灵台不稳，冉冉未满18年就早早从仙术落下，莫非正因如此，苏玉水才定要带冉冉入西山修炼？苏玉水说你结了金丹后就没事了。
2: 等我再历练一阵，大概就能筑基了，那就离金丹期不远了。
1: 我怎能让你在他身边再待那么久啊？冉冉，你可知不久后便是19年一度的溪水池试炼？
2: 洗髓池，
3: 对，
1: 数百年前，旧时大能机缘发现天埋山有一湾灵力池，遇之便可脱胎换骨，灵力大涨，所以他飞升后特地将此地打通，换至洗髓池，将它作为洞天福地留给后世修行者。但这洗髓池每19年一开，众玄门弟子只有参加试炼拔得头筹者，才可以得到入池洗髓的机会。
2: 也就是说，只要我赢得洗髓池试炼，就能获得灵力晋升了。
1: 对，届时你便能结丹出师，离开苏逸水了。

0: 九门设立此威力，可足以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1: 师父，我的身体好像要被抽干了。

0: 苏玉，为何苏玉会在？重伤还未成，你赶紧收手啊！
1: 那可不行，说好了今日要这里所有人死，本座岂会是食言者？

0: 忍忍，你没事吧？
1: 是藏尸叔送的护甲救了我。
0: 苏一水，你疯了不成？这阵分明已经破了，你为何不收手？你知不知道冉冉刚刚差点死在你手里？若他要个三长两短，我必不会放过你。
1: 师父，我就是受了一点轻伤，你刚才没事吧？

0: 师傅，
1: 老子如今灵力大损，不宜再冒险影片。
2: 鸳鸯床占有主，这主意都是他出的。杨三丈，打他！
3: 傅医生，你莫要太嚣张。
4: 不错，你身上的怨水早就暗中为我所控。原本你若安分点，我便不会碰这怨水，你自找的。
3: 我错了，我错了，苏医生，我再也不敢这样了。你看在姐姐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
4: 前世你姐姐对你千依百顺，呵护送终，可我又不是她，我不会心慈手软。我虽杀不了你，但我有千万种法子让你生不如死。
3: 苏医生，我知道你才是魔子。上一世是姐姐替你背负罪名，你若再不停手，我就将此秘密公诸于世。
4: 你以为我会在乎别人知道？
3: 你不害怕这些，可你也不在乎薛冉冉吗？已经知道了，你那个徒弟薛冉冉，她就是姐姐母亲哥，对吗？你不在乎被玄门知道你魔子身份报复，可薛冉冉不一样，她如今是你的徒弟，灵力又很低微，

0: 他定会成为众矢之的，一生不得安宁。你说到时候，自己也深陷麻烦之中，你还能不能保护得了他？苏医生，你立刻解我怨水，否则我就拔剑自刎。我与姐姐有噬魂锁相连，我死，他便死，拉上他殿陪，我也不亏。
1: 能结一次转生术，便能结第二次，但你不会再有活过来的机会。你试试看。结一次转生术，你需要耗费半颗金丹。如今你还有足够的金丹可耗吗？
0: 怎么，被我说中了？想要复活我姐姐，也没那么容易吧，苏一水。我可以解开怨水，但我要你立下魂誓。 不许向我和冉冉的身份告诉别人。好好演好你的母亲，若为此事，天雷贯顶，神行永灭。
1: 你竟让我下如此毒誓！
0: 那滴露水落地之前，你还有机会立誓，否则我先杀了你。大不了我这半颗金丹也不要了。
1: 是，我定不会暴露你跟薛冉冉的身份，否则天雷贯顶，神行永灭。苏医师，你这个疯子！
0: 解怨水，随我上西山。

0: 苏玉水险些将你重伤，现在又毫无交代，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刚才那副样子，罢了，我看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师父定是发现了什么，所以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
1: 公子，殿下，军中尚有急事，不能再耽搁了。冉冉，既然你这次还不愿意跟我走，那我也不能勉强。等你结丹出世后，我们再议吧。今日我须得先行一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公子，保重。

0: 殿下，殿下，此番被困，当了太久，依然管留下的当晚已经用完，殿下体内的毒怕是要压不住了。
1: 莫要声张，即刻放我进城。
2: 是，
1: 殿下，还有一事，此处坍塌的水道竟意外的已经通了。
2: 甚好，我已经等不及了，启程。

0: 师傅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师兄，你照顾好喜儿，我出去看看。好。师傅，你没事吧？
1: 好久不见，薛冉冉。
0: 穆先生，我正好路过此地，感应到小水就在附近，所以过来看看。 师父方才突然离开，是因为去寻穆先师了。

0: 我以为喜儿固住元神，还需负担完静养多日才能恢复。先回西山吧。
1: 是，师父。
2: 那穆仙师呢？
3: 我同你们一起啊。
2: 玉公子刚刚离开，穆仙师不去追玉公子吗？
3: 我自是想与小水多聚一聚。
2: 师父，你先前看起来似乎不太好，可是受了灵泉影响。
0: 此事与你无关，我自己能解决，你莫要再问。你与我一道同行。
2: 师祖他难道就不会自己飞吗？
1: 冉冉，那我先带喜儿走了，你一个人小心。
2: 谁要在这里设阵杀我们？九老仙精通拂袖，或许能帮忙查出些什么。

0: 师傅，
1: 主人，
2: 。
0: 把丹房里上等的转魂丹取来，每日为喜儿服下。
1: 是，师傅。
0: 跟我来。

你刚才那么着急的拉我走，是担心我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话？把你的嘴给我闭紧点。我可以闭紧我的嘴，可你能管住你的心吗？你如此提防我，又有何用？先前我都看到了，你失控，差点杀了姐姐。 本是魔子，如今身上又带着灵泉，难道是又受到灵泉这邪物的影响？可现在离幽界之门打开还要好几年呢，只要这灵泉放不回去，一直在你身上，指不定哪天你又控制不住，把姐姐杀了。

0: 李晨师叔，师傅在吗？啊，
1: 主人不在，主人昨日交代我收拾丹房，说今日要给木人，木星哥炼丹药，可能一早就去炼丹房起炉了吧。
2: 师傅居然亲自去起炉。

我的灵力快要筑基了，他要是晋升，我的灵力岂不是又要被吸走下地？绝不能让他成功。晋升之前真气不稳，最容易走火入魔。我不能对他出手，可若是他自己的真气乱窜，出了岔子，那可就怨不了我了。

0: 忍忍，穆先生，去给小水送点心啊！不必了，他的心思都在我身上，近几日也要为我炼丹，无暇顾及闲杂人。你大清早过来就是要跟我炫耀这些？行了，我知道。这么着急走，可是被我说中了你那些见不得人的小心思。我可提醒你。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去消想那些你不该消想的人。在他眼里，你本来就是他闲来无事、收来打发时间的徒弟。高兴了就宠宠，腻了就弃了。可千万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
1: 那你告诉我，世人都说穆清哥痴迷极了。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1: 你断不了妄念，我就助你一臂之力，你救姐姐重活一世，难道想重蹈覆辙吗？

0: 师父，
1: 为何这么不小心？竟连自己要筑基了都没有察觉吗？
0: 师父，我
1: 凝神，封闭五感，摒弃杂念，运功注于灵。

原本只想贪恋，封印灵泉前和你相处的每一刻。即便是被冰莲功法师又如何？可是我如今发现，原来我心底那滴灵泉并未出尽。我不会再让自己靠近你了。

我跌下原因了，吴荆轲，你是生来就跟我作对的吗？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0: 我是灵泉，凌霄，难道你就是魔子？你还是没想起吗？不行，我要看清楚你到底是谁。
1: 是的，我，哎，凌霄，啊，凌霄，不对，这是我的记忆。难道我是筑基了，灵力提升，打通了自己前世的记忆？我从凌霄的记忆进到了自己的记忆中来了。
0: 想不到，你已经穿透幽界里来了。凌霄，我也进入了幽界。 我去幽界干什么？难道我前身和灵泉有关？我们到底有什么瓜葛？凌霄，你看看你还能想起什么吗？

0: 底是谁？你又是谁？
1: 这一次倒是有些失算了。苏一水虽然找到了灵泉的下落，但并未按照我们所想的再次被灵泉附体。不过只要他心中还有那一滴灵泉，一切都好办。我还有一个计划。
0: 我知道你也很难接受，你若真是魔子，与我前世纠葛那么深，还分出了神魂来护我，确实有点让人心情复杂。也难怪师父不愿与我说前世之事。你说你不找魂主了，不回去了？不行，凌霄，不管你魂主是魔子还是什么，你都是我朋友，这一路你护我恩情仍在，我要送你回去的。再说了，魔子不过是出生时辰特殊点的普通人罢了，是非黑白我自会分辨。而且现在要更快晋升才好，这样就能知道我曾经是如何进的幽界，尽快帮师父送归灵泉了。最快的晋升之法，
2: 每19年一开，众玄门弟子只有参加试炼拔得头筹者才可以得到入池洗髓的机会。
3: 冉冉，
0: 14师叔。
3: 冉冉，恭喜你啊，成功筑基了。
0: 14师叔来贺的好快啊。
3: 既然已经成功筑基了，那理应有一件趁手的兵器。上次你击败九首魁妖那把剑倒是把神兵，那剑也认你。
0: 那是木青哥的清明剑吧，剑我已交给师父保管，我师父定当很珍惜它了。此剑有主，我不要。
3: 好，不要就不要，师叔给你量身打造一把更好的。
0: 多谢师叔，师叔待我真好。不过我已经有属于自己的武器了。我想叫他有树。
2: 从前有个人跟我说，在某处种下树，就表示在那里安了家。以后西山就是你的家，你再也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了。
3: 这仙树与你同生共息，你练它成兵自然是没有比它更成熟的。以你的无相灵根，理应能让它更加的随心变化。
0: 以我的灵力目前应该不行，不过若以灵丹填补灵力。
3: 妙，或许不同的灵丹能让它有不同的变化呢。
0: 下次试试。

0: 苏木头，你到底什么情况？先前动情动念啊，我拦都拦不住，现在怎么突然就变脸了？
1: 没什么，觉得你说的对。
0: 你少给我来敷衍这套。你把木染武带回来是什么意思？你这忽冷忽热的冉冉会怎么想？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不是，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好，我猜猜啊，你应该就是从翠微山下师门那几个混蛋手中救下冉冉，压制不住身上的戾气开始。听说你在普心村也失控了，跟这有关吧？所以灵泉还是能影响。
1: 我幼时心底被种下过一滴灵泉，它一直都在，关不掉也出不去。它与灵泉呼应，用不了多久，我就再也压不下也封不住这灵泉了。
0: 你是说，你怕灵泉再次附你身？可是，距离幽界再次开启还有3年时间，你能撑到那时候吗？
1: 我不知道，但我绝对不会让。

0: 这件事发生了，必须尽快找到其他可以进入幽界的办法。
1: 有什么办法吗？
0: 还没找到，但青哥当年入幽界也并非密室开启之时，所以一定还有其他办法。
2: 所以你在这儿查这些卷宗？
1: 哦，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推开冉冉？
0: 他不能再被我拖入深渊里，我不能再留他在身边，不能让他待在西山，必须让他尽快结成金丹，这样噬魂锁便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等他出世后，有了可以保护自己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能力。
1: 这不是着急能办成的事儿，而且冉冉现在离结金丹还差着一大截呢。
0: 只要他能入洗髓池就可以。
1: 玄门各派多少精英良才参加洗髓大会，可能入洗髓池的只有一个，到时候肯定是方法尽现，冉冉就算有这个实力也未必一定夺得。你又琢磨什么呢？
2: 我劝你悠着点，执念太重只会让情绪不稳，到时候你冰炼功破了，失去化身境功力，就算你找到进入幽界的办法也封印不了灵泉了。
0: 任何事都改变不了我的计划，就算我冰炼功破跌下化身境，我也能以身封印灵泉，以绝后患。
3: 原来你之前说的都是当真的呀。
4: 喜儿，别一直睡了，你不是喜欢热闹吗？你快醒来，我带你去逛集市，给你买你喜欢吃的。你快醒来好不好？
5: 二师兄，我筑基一成就开炉新炼了这固元丹，给喜儿试试。
4: 好。小师妹，你筑基后似乎大有不同，我感觉我在哪儿见过你。
5: 二师兄，你是不是累糊涂了？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4: 就是觉得现在的你像一个人，但像谁我一时又想不出。
5: 喜儿，
4: 你醒了，来，慢点。
5: 喜儿，你还好吗？我回西山了。
4: 你快喝点水润润嗓子。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你是想问我们怎么回事是吧？其实我们也不清楚，那阵来的莫名，师父也没说什么，但总归咱们现在都没事了。还有个好消息，冉冉筑基成功了。
5: 厉害，我们又落后了。
4: 没关系，你快好起来，我陪你一起加紧练，咱们争取追上他。
6: 嗯，冉冉，冉冉，
4: 喜儿，你醒了，太好了。哦，九老仙给你的信，来，再喝点。
7: 冉冉丫头，你传来的符文竟是九重祭骨阵，这正是当初玄门绞杀木丫头的阵法。谁竟要用此阵害你西山一众？这阵符玄秘繁复，除当年起过此阵的四大派掌门，因无人再精确掌握此阵，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还是我来说吧，让我再来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测。十年前，楚斌得阴阿婆所救，死而复生，心灰意冷，离开云顶，但他并没有回。

0: 往北，在他乡偶遇了楚兵。
1: 欺骗于沈平，
0: 方炯得知了十年前的真相，又想到了沈平的近况，昔日情人日渐憔悴，本就让他心伤，而李云在云顶的所作所为更让他深恶痛绝，方炯的出现也更燃起了楚斌复仇的信念。

炯找到殷阿婆，并出钱让殷阿婆把烧纸铺改为碧落小站。小站开张后，常与男人幽会的牡丹变成了常客。同为受害者的牡丹也因此加入了复仇的阵营。与此同时，长乐不愿继续被李云玩弄，更不愿成为毒害沈平的帮凶，故而他向沈平坦白了一切。

0: 沈平找到方炯，昔日的青梅竹马此时成了他最信任的人。方炯索性让楚斌与沈平见了面，十年前的事儿真相大白，复仇的队伍也集结完毕。方炯有些见识，因听说过利用还魂骗取钱财的所谓杂役，故谋定利用李云好色以此计杀之。可谁也没想到复仇还没有开始就出了意外，那就是刚刚回到云顶的楚斌被李门撞上了。
1: 是人是鬼啊？
0: 李门虽不务正业，但率性天真，更有正义感。
2: 李门，你自己选吧。
3: 吓唬我？你以为我怕死吗？姓方的，你参与此事，莫非沈平驾驭李云后仍与你有仇？
2: 没有。
3: 你敢发血誓？
2: 若有，我不得好死。
3: 那是楚斌沈香雪了。
2: 放肆！若有，我天打雷劈。
3: 那你为何参与此事啊？
2: 其言所见历历在目，男儿热血，我不得不为呀。
1: 好一个男儿热血，不得不为，可不算我李门一个。

0: 李门的加入让沈平和长乐有了不在杀人现场的证人，此时万事俱备，方炯便利用斗鸡后饮酒的机会，假装很不意间向李云提到了杂役，并称可以复活楚斌。李云色胆包天，就中了圈套。案发之夜，方炯并未去碧落小寨，而是在家设宴，通宵达旦，所有的宾朋都是他无罪的证人。还有那日在安远客栈的那个徐老板和他的朋友，应该也是方炯雇人假扮的，演那出戏就是为了迷惑卢县尉。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2: 绝了！他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而且正是我十六岁那年表姐的模样。多年来终有一见，虽死无憾呐。
1: 那徐老板肯定是再续前缘，圆梦重温了。
2: 龌龊！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
1: 那几块银铁你不是白花了？
3: 你就说你这点出息，俗
2: 俗不可耐。
4: 是啊，我之前一直觉得不对劲，现在想来就是一切都太凑巧了。
0: 至于那个丁大德，应没有参与谋杀，但他知情，所以过度紧张无法入睡，就连夜赶出了喜军的这件衣服。

0: 认同义兄的分析。
1: 接下来，案发当日，卢凌凤，你勘察现场比较细致，你来说。
2: 那封信是楚斌写的，至于信上的内容就不得而知了，但他自己足以让色令智昏的李云充满了好奇，而后他喝下了自己为沈平准备的汤，因为慢毒，喝完后使人昏昏欲睡。
3: 就你话多，

0: 我虽勘察了现场，但仍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比如李门砸李云的烛台为何会在一楼。现在只能推测出，在那一刻，李门后悔了。毕竟李云是他的堂兄，血脉相连。
1: 不用送。
2: 要出这个门，堂兄，你可是要上牢，与女子幽会。你小子猜到了，你这辈子害了多少女人啊？你就不怕女人害你吗？
1: 关你屁事啊！你小子穷到一年半载没碰过女人了吧？你长得一表人才，就不能学学我吗？
2: 我学你什么？
1: 你这个禽兽！我告诉你，这个活命就别上楼，你疯了！
2: 听我说，李云，不要上楼了，赶紧回家，跪下向神明道歉，向所有你亏欠过的女人道歉。
1: 你有病吧？
2: 你才有病！我在救你，
1: 你救我！
2: 啊！救我！啊！混蛋啊！啊！

0: 那个浴桶是专门给李云准备的，在整个上仙坊找不到第二个家庭客栈，会有浴桶能直接将水排到楼下。由此浴桶就能快速将正确销毁。那个推车的老者会在每天同一时间经过后巷，李门算准时间从二楼爬下，就是在给自己找不在场的证明。
1: 宿命，再将验尸所得说一遍。在沸腾的石灰水中，人很快就会窒息而死，而石灰水会使脸上的血管收缩，尸体微微泛红，并非青紫色。至于口鼻流出的血，恰好被石灰完全吸收，没了踪迹。 而后再把石灰水经过管道排干，再把尸体擦抹干净，就毫无谋杀的迹象，而像突发病症而亡。我想这个李云就是这种死法。
0: 几位复仇者的分工就需要猜测了。首先，得有人为李云脱光衣服，放置到浴桶中。

0: 测，楚斌并未直接动手，毕竟他被伤得最深，也爱得最深。不然十年前他从棺材里被救出，就会直接去官府告他，但他没有。这十年楚兵是如何走过来的，不得而知。但是十年后他最终选择复仇，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遭遇，恐怕他是知道了那其他几位受害女子的经历。根据初步探查，被李云欺骗的女子绝不止这几个。
1: 这个李云早就该死，他们干得漂亮。

0: 你瞪我做什么？若是我，我一定用剑划开他的胸膛，看看他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
1: 樱桃，你现在也算是为公谢做事。
2: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多少得有点分寸。我才不管呢。那如何结案？对呀，你们俩说了半天，结论是什么？
3: 此案无凶。
4: 卢县尉高见。我说的是事实。 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直接造成了李云的死。刚才我所言也只是猜测。若李云自己进了芋头，那几名女子并无事先串通，哪怕是在不同的时间内做出了我所推测的事，李云仍然会死，不是吗？卢县尉高见。素明，我知你巧舌如簧。
2: 但恭维我没用，快随我去向皇府县令交差。哎哎，不是说有百姓围了县县吗？怎么没人？是啊，按说索隆不会误传消息。此案无凶，怎么可能？ 罪大恶极的凶犯已经招供了，世上没有鬼，是恶人行凶。刚才在县县门口，我已经跟百姓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了。这会儿夜市已经重开了，云顶的官民正在喝酒庆祝呢。<笑>哪儿
4: 来的凶犯招供？
2: 黑头啊！ 你抓来的身上背着20多条人命呢，但李云并非他杀，他自己都认了，你为什么说他不是呢？黄甫谭，是你严刑逼供，找他替死鬼吧。查案缉凶，那是你的事，我为何要严刑逼供啊？是他黑头，只求早死，点名找的我，我去找的他，结果他就招供了。这是供词，他画了呀。
5: 24个时辰，就破此鬼案，破除鬼魂杀人的谣言。
2: 罗兄，你有力大功一件。
1: 可这并非本案实情啊！<笑>咱们是不是得去喝点庆祝一下？就去夜市，
6: 与民同乐，如何？哎呀，
1: 县令这个主意好，走走走走走，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去。<笑>

0: 苏明，你怎么跪在这儿？这是洛阳恩师墓的方向。你几时跪在这儿？昨夜喝完酒后，跪了一夜，
1: 归来已是丑时，最多也就跪了3个时辰。
0: 你为何而跪？向恩师谢罪。其实你不必跪了，恩师已经原谅咱们了。恩师说了什么？楚斌被俘，忍恨10年；沈平被骗，几乎丧命；牡丹被欺，名节尽毁。 长乐被辱，鲜花零落，这些女子都值得同情，不应该被惩处。可我身为县尉。

0: 留此错案，百年后又何脸面面见恩师？
1: 恩师也说了，为官者最重要的是为民做事有时，对错只在民心。
2: 起不来了，
0: 苏明，
3: 哎，
0: 我想见见黑瞳。
3: 真是我杀的，我隔段时间不杀人就难受。那天我刚准备离开，就听见隔壁屋里有人在吵。
4: 你明明答应过要娶我的。
5: 你听错了，我何时答应？
4: 你明明就说过。
5: 就凭你的家世，我娶你？你疯了？
6: 结果出来一个女子，看着就不大好，我那就一个气呀、啊！我就冲进屋里，将那个叫李云娜扔进鱼桶。
0: 你在撒谎，李云不是被呛死的。
3: 对啊，他当时没死，只不过是晕了而已。这杀人嘛，我黑头什么法子都用过，也想试试新花样。那天我身上揣着石灰，

0: 也许黑头杀人才是真相。
1: 可是我查了，黑头入狱之后并无与他人串供。
0: 既如此，就不要想了，彻底把这个案子忘了，永远忘了。

0: 死而复生，你为何不去状告李渊？
1: 我孤身一人，又无凭无证，如何能告得赢他？
0: 你为何不回家乡找我？
1: 当初我不听阿姐劝告，轻信负心人，又有何颜面再见阿姐？
0: 这十年你受苦了，
1: 行尸走肉何苦之有？只是阿姐竟为我学成绝世武艺，这才是要吃尽苦头的呀。阿姐，妹妹当如何报答？
0: 说什么傻话，后半生你不再离开我才好。

0: 看他们的背影，好像两个女侠呀。是啊，愿他们纵横在大唐山水间，再不分开。
1: 少了点吧，这我不能要。哎，拿着，还真不行。你我歃血为盟，便是兄弟。去沙洲开洞窑是苦差事，若实在干不下去，就来云顶，跟着阿兄做生意。
2: 阿兄是永远的阿兄，但你们能养活自己。大唐的天空下，只要心存良善，且舍得卖力气。
0: 就一定饿不死。
2: 阿兄的好意我心领了，就此别过。
0: 慢走啊，到时候石辉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3: 哎，好。
4: 牡丹小娘子，请你喝酒去啊。
0: 你边儿去，我哪有时间喝酒啊？
3: 都快忙死我了！也不知道怎么了，那么多人卖石灰。我告诉你啊，我牡丹可是正经人，要是不想娶我，谁也别来招惹我。老飞让我们去布店干嘛？
5: 我哪知道？牡丹娘子，来，我可听说了，这老费每天都亲自去给那个沈平熬药，一待就待半天，老伤心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在上，女儿给您磕头。平儿，快请起。今日大喜，我老费破例喝酒，而且要不醉不归。如何？
1: 准了。
0: 罗仙梅，你觉得呢？
1: 准。
2: 好。

0: 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长高了才能和师傅探破鬼案，诛杀奸邪啊！哪儿来的少年？好大的口气！你有何本事可以诛杀奸邪啊？
1: 你小看我，就是小。

0: 你看我师傅，不服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小欢，这是本县旗长。嗯，我管他什么长。

0: 脚下，陆建卫，你骗他，他是我亲师傅，我是他亲徒啊，他不偏袒我，难道偏袒你啊？好小子，这半年不光长得个子，力气也大了不少嘛，还不服锁骑掌起来？
1: 是。
0: 陆建卫，这真是你徒弟啊？那还错得了？我曾随师傅南下，探过无数鬼案。 又在东都协助我师傅力斩天铁雄，
2: 行了，别吹了，可没问你呢，不好好在洛阳读书，跑这云顶来干嘛？
0: 师傅，需建议不说话。
3: 都该干嘛干嘛去。
4: 是。
3: 卢建卫，
0: <笑>黄
3: 甫
0: 县令。
3: 喜事啊！喜从何来？康国金桃乃天下水果之最。上次进献还是太宗文皇帝之时，如今新天子登基，康国国王为了祝贺，又进献18箱金桃，下月初可抵杀州。
5: 这与我有何关系啊？
3: 函州都督府派人送来公文，说接到了朝廷的旨意，命你庐陵峰亲自护送金桃入京。<笑>
6: 兄，这可是你的仕途，迎来了大转机呀！这
0: 是公文，上面命你即刻启程。护送金桃？啊！<笑>
6: 在崇念寺如何呀？
0: 有最好的先生，专门教我念书，每日的餐食也都是最好的。
6: 我个子长得快，所以每隔2个月，四肢都会做新衣服给我穿。薛焕从小到大，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多谢公主，寺里的孩子们都降临菩萨了。
0: 你不必谢我，记着，以后用你的一生去报答庐陵峰即可。公主让我来云顶看你过得好不好，还要你写信给他报平安。公主还说，待长安局势稳时，他会找机会让你回去的。
5: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如此说来，让你护送金桃回京不是公主的旨意。
0: 当然不是啊，师傅，此行必有凶险，您不能回啊。
5: 雪焕，此话欠妥。既非公主，那一定是新天子召你回去，岂能不回？
0: 新天子就是以前的太子，很器重我师傅的。 但是公主关心我师傅，也确实真情实意，这点我能感受得到。如今公主和新天子争得厉害，长安、洛阳人人皆知，他们在朝中各有势力，说是水火不容，也不为过。师傅这时候回京，岂不是夹在中间，两头难做人啊？
7: 薛环，你怎么一下子长得比我都高了？
8: 走走走，跟我回屋好好聊聊。我去订最好的酒楼，今夜我们一醉方休。想什么呢？想我陆凌风没机会征战沙场，却要靠护桃之功回京。 回去了又能如何？能让前方的乌云尽散吗？
5: 你这是预感到前路有莫测。

0: 恶的威胁，想推辞不回。
1: 我是不想白白浪费光阴，与其陷入这种争斗，不如在云顶的田间地头为百姓挖一条水渠。
0: 能说出这句话，恩师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高兴的。只是天子有诏，岂能不回啊？
1: 长安始终在我心头，每在梦中折返，为社稷殊死一搏。现在朝廷既有令，函州都督府也有公文，不能不回。对了，前两天黄甫县令跟我说，想请你苏无名做云顶的侍婢师，我看挺好，将来云顶的商业繁荣、市场秩序就靠你了。再加上老费的云顶医馆，我卢宁峰也算是给云顶留下两大能人。
0: 你这甚是悲观啊。既如此，你师兄我又岂能看着你卷入漩涡而不闻不问啊？一个人在云顶偏安享乐，
1: 就算为了喜君，我求你留在云顶好好照顾他，如遇良人。
0: 你住嘴！喜君对你一往情深，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再说谁能劝住喜君不跟你回京？
1: 那可是何时候？
2: 薛环，小薛环，薛环，老费，哎呀，不到一年呢，你这英武之姿，颇有几分你师父的影子啊！有你这样的少年，未来我大唐何惧强敌呀？
0: 说得好，这句话说出了我大唐的百年之计，心系天下呀，老费。
3: 酒楼定好了，太好了！
0: 哎，去沙州之事你们怎么看啊？
3: 我记得在魔家殿时，卢凌峰曾说，西行是为了带着家属去莫高窟还愿，当时以为是谎称，现在看来是早有预谋啊。
0: 敦煌莫高窟自东晋开凿以来，以壁画闻名于天下，咱们这一路西行都到云顶了，卢县尉能不带着喜君去看看莫高窟？
3: 此生能去敦煌确实是我的梦想，卢凌峰也不止一次提要带我去，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达成此愿，我真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0: 我就说他肯定会高兴吧。
1: 那是，敦煌不仅壁画闻名于天下，也是西域大漠中最亮的那颗明珠。
2: 关键是有好酒啊，那比云顶的还好呢。
3: 姬师公，嗯，费叔，你不是戒酒了吗？
2: 啊，是啊，可我当时是说，我若不把云顶的哑奴都治好，我就再也不喝酒了。是这么说的吧？
0: 好像是吧。哎，我听说这哑奴已经痊愈90%，可还剩10%呢。
2: 那10%就我那些徒子徒孙都已经掌握好了治疗方法了，今夏之前我保证所有的哑奴都如数恢复如初，故此去沙州我小酌怡情，大醉抒怀，这可以吧？这个
0: 好。
1: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我六人明日启程继续西行去敦煌。

想作诗，大漠苍茫兮。塞外苍茫兮。

0: 要是我这葫芦里没酒了。
1: 你这哪叫诗啊，哎，我倒想起两句来，看你们谁能接下去。行叹荣辉远，坐怜衣带奢，交河浮决塞，弱水尽流沙。嗯，
2: 这个我也知道，是骆宾王写的，后面两句是旅思徒飘梗，归期未及瓜。
3: 嗯，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这是骆宾王的《晚渡天山有怀经意》，好诗。
4: 我也记得两句：弓弦抱汉月，马足见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而毫无塌陷之象，真是奇迹。
1: 这些洞窟都是先开出甬道，斜上凿出顶部，然后再转而往下挖，期间还可以用水浸法，这样既安全又好挖，绝不会坍塌。
2: 嘿，你这小孩知道的还挺多。
1: 你们刚到吧，我给你们讲讲。沙洲下辖敦煌、寿春二县，前面的城池既是沙洲的治所，也是敦煌县的治所。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天下路途交汇于此，故而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3: 哼哼，这莫高窟啊，是敦煌之魂。
1: 对了，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见对面三危山是金光万道，有如千佛静坐，于是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洞窟中有雕塑，皆精美绝伦，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等多种，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因缘故事、本生故事以及史记故事、鹿王本生、500强盗重佛图以及弥勒经变，都是当中的至宝。
3: 嗯，
1: 想听我详细讲解，要不你们掏点钱。
3: 嗯，这孩子讲得这么好，应该出点钱。来，拿着。
1: 不用，这钱我不少。
3: 怎么，你嫌少啊？
1: 不是，凡遇到外地来客，我都会介绍几句，算是尽地主之谊。接下来你们想听我详细讲解，或是请我带你们去欣赏洞窟，我才要收钱。
2: 那你先跟我们说说，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
1: 水果最有名的是李广杏，城中佳肴，细饼、散汁、冷让、油糕、苏山、砖羊肉、马琴子馍、金沙刀片鸡，样样美味无比。
3: 你这一介绍，我都饿了。这回钱可以收了吧？
1: 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为你们做的太少了。
3: 这。
4: 那要不然这样，你带我们去看一个最好的洞窟如何？
1: 哎，那你们可是找对人了，跟我来。
2: 哎，走走走走走。

0: 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只要随便找个小孩说找讲农行讲的最好的多宝，就能找到我啦。
1: 多宝，好听的名字，
0: 谢谢。前面大漠中还有一眼泉水，我们都称它为沙井，不过阴形似月牙，我偷偷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月牙泉，只是还没叫开。你们进城前还会穿越一片沙丘，在那里可以滑沙，这可是我们这儿特有的民俗。
2: 滑沙，没想到敦煌这么好玩。
1: 多宝，真是太谢谢你了。
3: 等等，
1: 都给你。
0: 不用，这些就够了。那你们慢慢看，我先走了，希望好运能再见到你们。
4: 真是我大唐的好少年。
1: 你看这幅画倒跟多宝很像，
5: 还真是像啊。哈哈哈，可惜不是他，刚才那个孩子小小年纪就出来讨生活，想必是贫苦家的孩子，他没有资格上壁画。
1: 哎，这个男子看着年纪也不小了，却还涂染了指甲。
4: 不奇怪，这敦煌是开风尚之先的地方。哎呀，来来，你们看啊，看这一排人，这就是供养人，也叫窟主或功德主，就是出资造这佛窟的人。这多宝带咱们来的应该是个家族窟，供养人呢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子女，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

0: 如果我没认错，来者是云顶的卢县尉吧？正是卢凌峰。沙州刺史张黄得知卢县尉奉朝廷之命将临，故每日在城门外恭候。今天是端午节，终于把你给等到了。
1: 拜见刺史，祝端午快乐。啊啊，
0: 怎么了？
1: 是这样。因为端午节有特殊的意义，刺史打算在本周推广一个新的祝福语。后面几位都听清楚了，以后都得叫端午安康。
0: 端午，古来有之，既是祭祀之节，又是百姓宴聚欢愉之日。作为节日，它早已超越它原本所含的意思，而在这一天，百姓互道快乐，有何不可？何须改之？
2: 哎呀，不愧是范阳卢氏啊，天子身边效过力的嫡公弟子，说的有道理。端午快乐，端午安康，皆为祝福，确实不必强求。对了，本州长史暂时空缺，司马去瓜州公干去了，这位是司法参军李赤。

0: 的脸面，也不是老夫的脸面，是沙洲的脸面。赶紧的，向贵客道歉。
1: 费先生，在城门外多有得罪，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
2: 老人。

0: 请贵客品尝刀片鸡。
1: 大家请。
2: 我老费平生最爱吃鸡，还得了个鸡师的混号，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鸡呀、啊！
3: 哎呦，哦，这是不是这调料有点辣呀？不妨大家多吃，下一道美食是专门解辣的。来来来，大家请，请。
2: 此为何物啊？又甜又冰，实在是好东西啊！
4: 这叫苏山，若是在盛夏时候吃啊，当更为美味。
5: 之前从未吃过这样的美食，
4: 卢县尉没吃过并不奇怪，没有曹公，就没有这道美食啊！
1: 张刺史夸张了，
4: 曹公何须客气啊！啊，这个苏山呢，原是一个小摊贩首创，可惜刚做出来的时候无人问津，没有生意，还亏光了本钱，又赶上父母双亡，没钱下葬，这个商贩呢就想卖身为奴，以葬双亲。就在这个时候，曹公让贵方借钱给他，而且不要利息。
1: 这沙洲啊确实炎热，我只是希望这道美食能让所有来沙洲的人感受到一丝清凉。哦，对了，做这道美食的小贩，嘿，现在已经变成大老板了。哎，丁茂啊，
6: 哎，
1: 何老板来了吗？
7: 苏某道士甚是同情和理解李三军，换做我，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到了分家产的时候就给人家分这么一点点，我也不干。
8: 对啊，外人都看得出他做的不公平啊。
5: 现在还是猜测吗？你的供词刺史听到了。
8: 我也是糊涂啊！
1: 老夫只问你一件事：曹英知道你谋害老夫吗？说话！
9: 爷，他怎么了？我是说，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
1: 那为父得先找着人，找到人什么才知。
10: 什么？我是司法参军，在沙洲只有我李赤审别人。
9: 怎么伤的？
10: 别问了。
9: 你对我爹做了什么？
10: 快陪孩子睡觉去吧。
9: 李赤，
8: 哎，阿姨，
9: 你要是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你就继续抚养我。
8: 阿姨，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和赛赛啊。
10: 曹寅孝顺，他骗您说我不在家。

0: 是怕我跟您拼命。他知道我李赤的弯刀也杀过人的。
1: 已经做出这样的事来，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
0: 阿姨，你不能犯傻，你好好想想，就算是为了赛赛，你也不能犯傻。去哪儿啊？
1: 离开沙州，躲到哪里去都行。
0: 我是朝廷命官，我怎么能擅离职守啊？
1: 你还知道自己是官员啊？身为司法参军，刺杀丈人，该当何罪？你赶紧想法子出城，过个七八天，把伤养好了再回来。那个时候，我爹已经入库归西，姓卢的县尉也已经离开沙州。若有人问，就说。你今夜心生郁闷，骑马出城，结果马失前蹄，滚落山崖，受了伤回不来。到时也不会有人追究你。
0: 高明，这个主意好，还是我娘子最疼我。
1: 呸！你欲刺杀我爹，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只是我爹马上就要花甲葬了。若在城阶下囚，让我和赛赛怎么活？
2: 那就是说，你谋杀老夫，怕因并不知情。
0: 大人，我错了，那就放过我吧，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啊。
2: 下辈子继续害我是吗？
0: 小旭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
2: 闭嘴，你不再是我女婿，张刺史，此贼就该严惩。
0: 曹正达，
3: 我是朝廷命官，并未杀人。你一个商人，凭什么要求严惩于我？作为曹家的上门女婿，我还让赛赛姓了曹？凭什么我们一家三口只得这一成家产？一成家产，我不服！
2: 等等，老夫的遗书还没有公布呢，你怎么会知道内容？是丁茂对吧？
0: 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我就用了5块银锭。
4: 主人，
2: 丁茂来得正好，老夫如此信任你，你却做李赤的帮凶，是不是想害死我，再篡改遗嘱，图谋我的家产呢？
4: 我没有，我只是一时起了贪念，收了点。
2: 你偷着先看，这就是大罪。
4: 我有罪，我有罪。可是主人，我来是想告诉你，家中不仁来报，

0: 你胡说什么呢？
1: 是真的，小老君。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

0: 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庭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定庭审的重点，整理出事实和证据的争议点，区分出有争议和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我的意见是，我们尽可能的对所有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
1: 开始吧。
2: 人都到齐了吗？下面核实辩护人身份，被告单位大江金鹏水务有限公司，你们可以开始了。
3: 好的，大江金鹏水务，辩护人冯学文，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4: 被告人胡兆宇，辩护人谭云，北京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5: 被告人郑伟，辩护人苏卓，大江苏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6: 被告人冯建，辩护人蔡勇，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7: 被告人方俊，辩护人杜丽，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8: 被告人曹阳，辩护人陈瑞，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9: 被告人杨长林，辩护人王磊，凤凰岭学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0: 下面请公诉人指证。
1: 证据卷五为检方提供的金盟水务运行部经理郑维的口供。
2: 辩护人对此证据有无异议？
3: 无异议。
4: 有异议，这份口供是郑维的一面之词，缺少交叉印证。
2: 有异议，我们认为公诉人在询问郑维时有诱导供词的嫌疑，申请合议庭将该份证据

0: 下面针对证据卷6到10号，公诉人对此证据有无异议？无异议。辩护人呢？有异议。我们认为该报告鉴定的是天宁印染的废水母液，不是金蒙水务最终排放的污水。我们不认可该鉴定的微废认证。
1: 哎呀，这是工业园区给地方财政每年贡献的 GDP。 这个是金蒙水务的就业人口和平均薪资，还有这个，这是金蒙水务服务的企业和企业规模的介绍。来坐。老曲啊，这金蒙水务要是一旦倒下，它背后可是牵扯上万的就业人口，背后就是上万个家庭啊。当然了。 谁不愿意生活在好山好水、好环境的城市里头？你就说咱们大江市这些老百姓爱去的那些广场、公园，这修建维护，那都不是天上掉下来，咱政府不都得掏钱？一个地方经济上不去，谈什么保护环境，打造什么宜居城市？
2: 老许啊，这个野蛮生长的时代啊，那已经是过去式了。
1: 咱们这个经济发展必须要是确实是有利可图的，但是长远呢？如果长此下去，那最后被害的不还是我们自己吗？老曲，你是抓环保司法的，你不会不知道环保执法所面临的所谓囚徒困境吧？个人的选择不一定是团队这个最佳选择。 要是咱们大江市因为从严执法，削弱了本地企业的竞争力，那人家这些企业肯定愿意去那些管理相对宽松的省市了。长此以往，哎呀，我是不敢拿大江的经济去赌啊。
2: 我们之所以如此坚定的要搞司法改革，目的就是要走出这种困境。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去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一份有力的保障。那你们要是真有本事，那就让全省甚至全国实行统一的标准。哼，我也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如果没有统一的保障机制，没有统一的执法标准，你们这个所谓的生态环境保护，这个效果一定是大打折扣的。
3: 吃饭了，你怎么回事？

0: 伤性也太强了，明天听诊更难。
1: 今天都别下班了，抓紧做一个庭审预案出来。
2: 嗯，取决
3: 是，我知道。

0: 郭书记，你放心，金蒙水务这个案子，我们一定会考虑得非常全面。啊，好的，好，嗯，好，再见。
1: 徐院，您怎么来了？
2: 小胖，一会儿你们先回避一下。
3: 啊，对对对对，把门也带上，那个顺便把我们的网袜买回来啊。
4: 哎，好。
1: 您不会是因为金蒙水务等我们到现在吧？
0: 你们三个尽管放心，我过来按照工作纪律，我一不会打听案情的细节，二我不会左右你们办案。
3: 那您是来请我们吃饭的？
0: 你想得美。对不对？
2: 请您去副院长把话说完嘛。
3: 好，
0: 我就是想给你们提个醒，金蒙水务是大江市的重点企业，这个企业一做大，他的关系必然多。
3: 明白。估计他们最近没少给您打电话吧？
0: 何止是打电话，我办公室的门槛都快被他们踩烂了。这段时间我也为你们挡了不少格外的关心。
5: 徐院，什么样的关心？
0: 我呢，过来就是给你们打个预防针。现在关注你们几个人的和关注这个案子的眼睛非常多，所以你们要谨慎，要秉公办案，绝不能让任何人抓住把柄。
3: 您放心，徐院，我们这根弦一定绷得紧紧的。
0: 你们尽管心无旁骛的办案，其他的事情都不要考虑。所有顶不住的压力

0: 我们是在为了保护自己，对所有证据都有异议。这样下去，也不知道庭审要搞多久。这些人从哪儿找来的律师？我看全国最难搞的律师都派他们请过来了。
1: 胡兆宇律师是不是和金毛水务律师达成合作了？
0: 我看他们口径挺一致的。
1: 那你就错了，他们只是在把责任推给下属的时候，他们才会一致。
2: 你们还记得这几个人的财务证明吗？
3: 胡兆宇的年薪150多万，这还不算他的其他收入。政委端木红年薪25万，再往下面的运营主管、运营班长，一个月的收入只有4-5千。
2: 哼，这些年薪100多万的，总是想着怎么把责任推给这月薪只有4-5千的人。
3: 这也太没良心了。胡兆宇、金萌他们找的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的，
1: 那些运营部的工人。 只能接受法律援助，所以不管胡兆宇请的律师有多贵，也不能让他给跑了。喂，什么？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带他去人民医院检查，确保明天的出庭。
0: 怎么了？
1: 看守所那边说。 胡兆宇出现了疑似中风的征兆，但状态已经稳定了，就是有些担心。
4: 明天就要庭审了，可别出什么岔子。
5: 出什么岔子呀？有感觉吗？你握拳试试，使劲儿。

0: 下警察的问话记录，端木红供述飘零印染的订单是胡兆宇让他接下来的，是胡兆宇指示端木红接收大量的高浓度废水。
1: 他坚持这一供述，
0: 有证据吗？接收天灵易染的高浓度废水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天灵易染提交的来水检测报告是达标的，他们签订的合同里也有条款限定不能是违废。
2: 所以说端木红和天灵易染厂签的合同是正常职务行为，
0: 胡兆宇给端木红下达的罪还有执行偷拍。
3: 和他多沟通的，端木红这个人呢胆小，心理素质不太好。他，
4: 你已经和检察机关签订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你清楚的知道认罪认罚拒绝书的意义吗？
5: 我清楚。
4: 胡兆宇担任你们公司总经理以来，你们公司收取高浓度废水的量有什么变化？
5: 他来是违法的话，那我就认。
4: 被告人端木红，公诉人再次提醒你，你在公安机关接受讯问的时候有两次笔录都是指认胡兆宇怂恿你，这个事儿有没有？
5: 我当时刚被抓，我太害怕了，我就想把所有的事都推到别人身上。
4: 那你之前说的话都不认了？
5: 我认啊，可是我没做过的事情我不能认，别人没做的事儿我也不能硬栽到别人身上。
4: 陈班长，公诉人询问完毕。
6: 被告人端木红，法庭提醒你注意，你已经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根据你刚刚的陈述，你是否要撤回认罪认罚拒绝书？
5: 法官，我是认罪认罚的。
6: 认罪认罚内容包括了由检察机关提起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审判程序使用类型四项，以上四项你认了哪一项？认罪认罚不是你想认就能认的。
5: 我知道，谢谢审判长提醒。我认，我都认。
6: 辩护人是否有问题要对被告人询问？
0: 和天灵易染签订协议接收废水的时候，胡兆宇有没有给你下达指令必须收？
5: 没有，他让我们跟运营部再次确认，让我们能收多少是多少。
0: 胡兆宇有没有指示你们接受处理不了的废水然后用偷排处理？
5: 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运营不偷排污水。
7: 端木红，郑维有没有和你抱怨过运营部没有办法？
5: 我不记得。
7: 公安机关询问你们公司员工，你们公司大部分员工表示有看到郑维到你办公室和你对质，叫你拒绝接收天灵易染的超标废水。
5: 好像有这么回事吧，不过 我这个人不记仇的。我
7: 那政委和你对峙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市场部接收的超标废水超过运营部的处理能力呢？
5: 我就是认为是我们市场部接单的太多了，运营部怕工作量超标，他们不想加班。
6: 代被告人彭倩出庭。
8: 我是金盟数据管理室主任彭倩，所有要处理的水在排出去以前都是要经过检测的，如果数据超标我就会把它改成达标的数字。
0: 那你们汇报给胡兆宇的数据是真实数据还是作假后的数据？
8: 是作假后的数据。
0: 是谁指示你们修改数据？
8: 是政委。
6: 代被告人钟聪雅出庭。
9: 我不知道不能排废水，主管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
6: 代被告人沈健出庭。
10: 我一般都和主管汇报，有时候郑工也会给我们安排指示，郑工他肯定知道我们在偷拍。
6: 代被告人袁立仁出庭。
11: 有几根暗管是二次工程改建时候建的，项目书上没有，

0: 被告人胡兆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你是否需要当庭陈述？
1: 我需要。我不认罪。公诉人指控我的罪行，除了郑维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郑维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试图将他的错误推给我和公司头上。我不认。
0: 公诉人是否要讯问被告人？
2: 被告人胡兆宇，你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什么专业？工作经历是什么？
1: 环境工程专业。我是从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做起来的。2013年，我进入金盟水务，任职总经理。
2: 那你对污水处理系统应该很熟悉，但是你知道不知道？
3: 近600多年前，对于齐国来说，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军位空虚，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先能回到齐国，谁就能占领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显然，公子纠是具备明显优势的。为了让公子纠顺利继承君位，鲁国还派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带兵截杀公子小白。

0: 在即墨附近，公子小白一行人匆匆赶来。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大箭，朝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公子小白大难不死，躲过一劫。死里逃生的公子小白依然日夜兼程，最终公子小白早一步赶回齐国。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齐桓公给鲁人送书说，子纠是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他，请鲁国国君杀了他吧。管仲是我的仇人，我只有亲手把他剁成肉酱才能甘心。成语一箭之仇因此而来。在齐桓公的强迫下，鲁国杀掉公子纠，并将管仲囚禁起来，押送到齐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严厉的报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齐桓公宏图大略，迫切地想要改变齐国的乱摊子。齐桓公放下了一箭之仇的恩怨，不仅没有杀害管仲，反而拜其为相。一个英主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由此诞生。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管仲纪念馆，一匡天下的匾额高悬正门，春秋诸侯舍我其谁的气势力透纸背。王延平是管仲纪念馆的馆长。
1: 这个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是管仲之力也。可见呢，管仲在里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被齐桓公委以重任的管仲，开始对齐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政事，集权中央，奖励农商，充实国富，修整武备，强化军事。齐国气象由此一新。
2: 我觉得它的重要就体现在它是这个齐国争霸策略的一个制定者吧。

0: 容易发生这个混乱。第二个，它就是叫寄军令于内政，平时可以那个耕作呀，从事自己的事情，到了战争的时候就集结起来，相当于是富国强兵，安定内政。
1: 在周天子王权孱弱不堪的时候，齐国国力却迅速增强，齐桓公的雄心壮志也随着国力的强盛而渐渐显现出来。他在等待一个绝佳的时机，一个让他成为天下共主的时机。这是一段修建于战国末期的燕长城，这也是燕国修筑的最早的用于抵御山戎的长城。在此之前，北方山戎可以长驱直入向南侵犯，戎狄始居西北，多为游牧，在周王室以及中原诸侯的眼里，一直属于落后的边缘部落。事实上，平王东迁也是迫于戎狄进犯，昔日王土尽成瓦砾，而中原诸国更是遭受戎狄铁骑践踏，戎狄之患已经愈演愈烈。公元前663年，在北方山戎部落的强大攻势下，燕国根本无法抵抗，正面临着被灭国的危险。管仲献策齐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逆，不可弃也。”在当时中原诸国困扰于戎狄之祸的形势下，齐桓公祭起了攘夷的大旗，同时修理于诸侯，礼敬周王室，走上了经由尊王攘夷实现霸主地位的道路。
2: 周王室他是由盛转衰，他对整个的诸侯他是控制力减弱了，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的一个真空的这样一个现象。齐桓公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于周王室的这种政治影响力，作为我这个齐国，那我肯定要去帮助他这样就是在整个的诸侯国当中，我也树立一种威信。
1: 齐桓公亲自率军北上救燕，齐军风驰电掣，将山戎击溃。燕国不仅避免了亡国之辱，而且还由此增加了方圆500里的国土面积。国家恢复安定的燕国国君燕庄公，对于齐国的援助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桓公回师，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境。按照周礼，诸侯之间相送不能越过国境，越境相送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这个时候，齐桓公大度地说：“除了天子之外，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国。”竟然将燕庄公所置50里的齐国国土全部割给了燕国，而且再三嘱咐燕庄公要尊崇礼制，匡扶周室。前有出兵相救，后有分沟理燕，各国诸侯听说齐桓公大德，都心悦诚服。就在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中，齐桓公的威望越来越高，而他还将担负更大的责任，面对更大的挑战。在戎狄势力得到有效遏制时，另一支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形成于中原的南方，它就是楚国。当齐国崛起时，楚国已灭了西邓等国，他们无形中与北方戎狄相呼应，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觉弱陷的局面。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向齐国求援。在讨伐戎狄不断取得胜绩之时，齐桓公终于下决心迎对南方的楚国大军。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鲁、宋、陈、魏等诸侯联军出征，声势浩大地在楚国北部门户行山扎营。大军压境下，一向无所畏惧的楚国感到了压力，派出使节与齐国谈判。楚国使者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现在你们带着军队讨伐楚国，这是什么道理？”齐国国相管仲这样

0: 对楚国使者说，你不进贡王室的包毛，是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入酒请神，我为此而来问罪。管仲批驳楚国不遵礼制，不遵大宗，没有尽到自己的职守，而齐国由天子的授权，可以代天子惩罚违背礼制的诸侯。周礼是周王朝等级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周王室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之间关系、加强统治的工具。
1: 作为这个服饰这个制度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制度就是跟这个周王室的这个整个的一套政治体制啊，它都是息息相关的。你比方说，你的这个诸侯国，你一些重要的人这个官职的任命，你要得到我这个周王室的批准。同时呢，你特别在军事上，你要承担很多的义务你要守边关。同时我要进行外出要打仗了，我对你这个军队我可以随便的去征召。同时在经济上，我们说你要交纳一定的赋税。当然这个进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当时无论是楚国也好，还是其他小国也好，你都要承担这些义务。
0: 在齐国的重压之下，也在尊崇周王室的大义之下，最终齐桓公不战而屈人之兵，楚国低头认错，并按照周礼向周王室进贡了祭祀所用的茅草，双方订立了少陵之盟。这次盟约有效地遏制了楚国觊觎中原的野心。在稳定诸侯的同时，齐桓公还致力于匡复王室。当时周惠王因为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之意，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封太子正即位，视为周襄王。至此，齐桓公取得了周王室和诸侯两方面的认可，他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霸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民权县黄河古道旁的一座寺庙，它叫葵丘寺。公元前651年，齐国与鲁、宋、魏、郑、许、曹诸国在葵丘举行会盟，这是春秋时代第一次超过四个诸侯国参加的诸侯会盟。周襄王也派人参加，这表明周王室已经公开承认了齐桓公成为实际上的天下共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由此春秋霸主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葵丘会盟订立了盟约，维护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力求确保各级宗法层次和整个宗法体系的稳定，重申了西周时期就一再强调的尊贤重德的政治思想，要求中原诸国之间相互扶持。
1: 葵丘这个会盟，它是一个标志，就是标志着齐桓公这个整个的霸业它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这个高峰呢，就是说它有成果的就是制定了一些游戏规则。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呢，主要就是要解决对内我们要消除内乱同时呢要维护周天子就是周王室给我们保留下的这些正常的秩序所以说求亏这个会盟制定的这些规则，对于某一个时期，就是对这个时期短暂的去稳定当时的社会的秩序，它是发挥了正大的作用。
0: 齐桓公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召集会盟，视为九合诸侯，又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坚决维护宗法，视为一匡天下。然而齐桓公终究没有兼并天下的实力，他也必须继续以尊王为号召，严格恪守礼仪。葵丘会盟时，周襄王派太宰姬孔给齐桓公送来了王室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祭肉，同时带话给齐桓公说，伯舅年纪大了，又有大功，就免去下拜受赐的仪节吧。齐桓公回复说，天威不可违背，若不下拜，只恐怕是对天子不敬，有失臣礼，而是天子蒙羞，我怎敢不下拜。

0: 晚，齐桓公按照礼仪下阶跪拜，又登阶接受了祭肉。尽管依然需要向周王室下拜，但齐桓公已经坐实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位置。靠着丰厚的财力和强大的军队，齐桓公灭掉兼并了谭、燧等数十个诸侯，国境急剧扩大，成为东方最富裕、最强大的诸侯国。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桓公台遗址，据说这里曾经是齐桓公宴会诸侯、聚召群臣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称这里是齐桓公的拜将台。数千年的过往，这里已是一片良田，耕种鱼丝的人们在齐桓公昔日挥斥方遒的土地上收获着丰收的喜悦。然而一代霸主最后的结局却十分凄凉。管仲死后，齐桓公宠爱佞臣，以至于当他病重无法理政的时候，几位佞臣肆意妄为。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也为君位相互争斗，宫中空虚，一代霸业就此凋零。齐桓公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所建立的春秋霸业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齐桓公的身后，由他兴起的霸主政治已经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霸主纷争依然依次上演。
1: 应该说啊，霸主政治替代了啊周王室这种正统的政治，它啊已经啊是不断的是在向前啊发展啊。那么其他的啊诸侯国之所以争霸，就是争夺的是这个统治权、号召权，大家啊都是想方设法富国强兵。
0: 春秋时期，出自不同国家的诸侯先后成为了霸主，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五位被称为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是有名的吴王夫差矛，这是锋利的越王勾践剑，他们分别是吴越两国国王的兵器。春秋后期，位于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越先后兴起，他们也将兵锋直指中原，加入争霸的行列。但当时的事实是，无论是吴王夫差还是越王勾践，都没能再组织起齐桓公那样大规模的诸侯盟会，也没有广为诸侯所接受和认可。而齐桓公之后的争霸主要是在晋楚两国之间展开的。这是一幅在山西博物院里收藏的油画背景图，图中描写的场景是晋国当年打败楚国，从而奠定霸业的城濮之战的场景。有意思的是，在湖北博物院也有一幅从色彩到人物形象都和山西博物院中的那幅油画高度一致的背景图，唯一不同的是，这幅图记录的场景是楚国大败晋国的邲之战。当年的晋楚争霸似乎跨越数千年的时空，依然在如今的晋楚两地有趣的隔空对峙。晋楚争霸当中，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晋国的国君晋文公。这是一幅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绘于北宋末年，现在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晋文公复国图全图分为六段，采用连环绘图的形式，详尽地描写了晋文公重耳被他的父亲放逐在外19年所发生的十几个故事。当年重耳出奔时，胡彦、介子推等随行，到宋国，宋襄公赠以马20乘；到郑国，郑文公不理；到齐国，齐国国君将女儿嫁给了重耳， 重耳一度想富贵，不再考量回归晋国。而齐国公主和随行大臣设计将重耳灌醉，偷偷送出齐国。此后重耳又到楚国，楚国大臣子玉欲杀之，而楚成王敬其为上宾。
2: 那当时可能也没想过自己要回晋国做国君，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晋桓公非常怕他回国，怕他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抢了啊！但是形势的逼迫，包括身边的人的鼓励，包括晋桓公的逼迫等等，他最后坚定了自己要回到晋国做国君的这个想法。
0: 关于晋文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特别是在现在的山西，很多地方还形成了独有的风俗。每年的五六月份，北方也进入了时断时续的雨季。在寒食节快要来临的时候，山西的介休地区的老百姓就早早开始忙活了。村里的老人们将面揉好后，捏成燕子的形状。这种用面食制作的燕子叫紫推燕，也叫清明燕。在山西介休的方言里，燕的发音同念。当年在晋太子重耳逃亡途中，饥寒交迫，介子推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为重耳熬汤。而有了像介子推这样忠心耿耿、生死相随的肱骨之臣，才成就了晋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晋国霸业。如今人们在做紫推燕的过程中，一定会用剪刀剪出一些花纹。一方面，剪出的花纹会让紫推燕更加好看；另一方面，这也寓意着一代霸主晋文公和他的大臣们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复述之后不忘刀锋之难。而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德，将介子推去世的日子定为寒食节。这一天全国不许生火，只准吃一些早已准备好的类似紫推燕这样的点心和一些瓜果。紫推燕蒸熟出笼后，还要点上寓意祥和的花红。待到面食冷却后，人们会把紫推燕用柳枝串起来挂在门楣，为当年的晋国高风亮节的贤臣继续思念，也为家人祈求福瑞平安。晋文公重耳有着与齐桓公相似的经历，既有在外流亡的艰难，又有肱骨之臣的辅佐，尝遍了人间之苦，但也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能力。而这正是像介子推那样的臣子死命追随晋文公的原因。在62岁的时候，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晋文公的时代终于开启。在晋文公即位之后，他很快抓住了机会，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由此迅速强盛。而晋文公同样奉行尊王攘夷的政策，使晋国迅速成为新的霸主。
1: 那么到了这个晋文公称霸的时候，他跟最大的不一样，那就是靠自己的实力了。在春秋初期，他还齐桓公称霸还可以借用周天子这种旗号。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那么这种这个借力就越来越不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靠实力了。国与国之间，你要靠周礼去约束对方，已经没人去听了他是完全就是说靠拳头说话的这样一个时代了。
0: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王叔代联合敌人伐周。此时齐桓公已经死去，中原已没有霸主。刚刚即位的晋文公雄心勃勃，采取大臣胡偃求诸侯莫如秦王的建议，亲率大军护送周襄王回到王城，并协助周襄王杀掉了王叔代，彻底解决了周襄王多年来的后顾之忧。这一尊王行为使晋文公名闻天下，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开始投靠晋国。 这是山西侯马市中心的一组

0: 雕像。晋文公手指苍穹，气度恢宏。尊王的同时，晋文公继续奉行攘夷之策。当时南方的楚国仍是中原的最大祸患。公元前633年，强大的楚国军团向宋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宋国危急，赶紧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整顿战备后，于公元前632年率大军迎战楚军，双方在城濮展开激战。在晋楚开战的5年前，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礼遇。重耳向楚成王许诺，如果侥幸登上君位，日后如两国开战，将为楚军退避三舍，也就是90里。
1: 晋国退避三舍，可以退到个有利于晋国作战的地形，同时在那设下埋伏。那么在城濮一战，楚国是大败，楚军是大败。由于这一大败呢，这个晋国呢奠定了这个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晋国以后150年的霸业。
0: 城濮之战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召集了有8国诸侯参加的建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协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这次会盟，周襄王亲自到会，册命晋文公为侯伯。和之前举行的葵丘会盟相比，这次盟会的仪式正式而明确，更加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王室对霸主的认可。和齐桓公相对温和的称霸不同的是，晋文公称霸就在于城濮一战，这也意味着春秋初期诸侯尊王的政治手段越来越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形式，靠实力说话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旋律。王室制定的周礼马上就会被各诸侯国践踏于纷乱的战争中。这是珍藏在山西博物院的一套列鼎，吉坤章是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晋国历史是他一直研究的内容。
1: 这一套鼎呢，它呢是就是我们常说的列鼎。那么这是五鼎，说明在当时呢晋国的爵位，晋国的国君所使用的级别应该只能使用五鼎。
0: 当年晋国的国君使用的是五鼎。但数百年后，还是在晋国的疆土上，曾经被严格遵循的礼制已经遭到公然的僭越。和晋文侯五鼎同处一个展厅的，还有一组形体相对较大的7尊青铜鼎，而这组鼎的拥有者竟然是晋国的一位国卿。
2: 就说你要从春秋来看，春秋的用鼎制度在整体上都比西周要高了一个规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从时间的纵向来看，西周是整体，春秋是整体僭越了西周。
0: 在僭越周礼的同时，霸主们开始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新的游戏规则脱胎于周礼，但规则调整的已经不是周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而是霸主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晋国成为霸主后，诸侯和霸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礼仪化。在晋国霸业兴盛的100多年间，鉴于记载的晋国主持的大的盟会有38次。在《春秋经》的记载中，鲁国的国君去洛阳见周王只有一次，还未行朝见之礼，而去晋国朝见多达21次。晋国为诸侯制定了一系列朝聘纳贡制度，各国要跟随晋国出兵讨伐不听话的诸侯，诸侯国之间的纠纷由晋国斡旋解决，晋国显然比齐国更进一步。在晋国称霸期间，霸主最终取代周王，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春秋大国争霸的过程，也是诸侯兼并的过程。通过战争，齐先后灭了30余国，成为东方大国；楚先后灭了40余国，成为南方大国；晋先后灭掉20余国，征服40余国，成为中原大国；秦并10余国，成为西方大国。

0: 中原一直是争霸的中心，随着尊王攘夷的进程，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得以加强，中原文化向四周波迁，华夏观念最终形成。
1: 我们说它跟四夷相比较，它是比较先进的，它是以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等以这些思想为支撑的。那么这种理念对于就是说不同的部族来说，大家有了统一的中心，最后就真正才变成了一家人所以说这对我们民族的形成，华夏民族的形成，它发挥了重大的这思想导向的作用。
0: 随着争霸的展开，有实力的大诸侯国忙于开辟自己的领土，增强国力，中原文化得以向四夷播散。而南方的楚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这是一种叫做铜草花的植物，有铜草花的地方就有铜矿。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这种规律。这里是湖北大冶的铜绿山，九月，铜绿山上的铜草花还是绿油油的一片，两个月后，山已经从绿色变成了紫色。这里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大冶之名也因此而得。铜草花盛开的铜绿山上有一座楚国当年的采矿遗址。陈树祥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2: 是目前世界、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能够见到的一片古采矿遗址。在古代，如果有了铜，它就有了实力。我们看那里，这个时候的兵器全部是用铜做的。
0: 当年的铜矿，就像今天的石油一样，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谁拥有了矿藏以及制铜的先进工艺，那就意味着谁会成为有实力的大国。
2: 说他是蛮夷，他不蛮。从春秋到战国，他的这个冶炼铸造、青铜铸造水平已经达到了顶峰。在这个西川发现的这个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里面，他就能够用石打发。
0: 在湖北博物院，制作精美的楚国青铜器随处可见。当时最先进的施蜡制铜法已在楚国广泛应用，这些都印证了楚国的强大国力。不仅如此，青铜器文化的成熟还标志着一向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楚国，其实已经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我们现在讨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候那么早期阶段都说是夷源呢。就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这个是唯一的。现在我们说是这个二元耦合，那么实际上华夏文化的主体部分应该是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共同构成。比如说我们这个礼器的组合关系，我们都说是鼎簋，是吧？它所反映的礼制是一致的。我们说礼器嘛，就是礼制的一种物化，一种物化形态，它还是按照这种西周周期的这种礼制那么它还是一直在实施，还是在这个贯彻落实。
0: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中原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楚庄王即位时还很年轻，当时他的王国还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这样荒诞了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齐国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土岗上，三年不展翅，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名呢？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出举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

0: 名将惊人，这就是成语一鸣惊人的来历。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国势日盛的楚国随后开始觊觎中原，但和此前的齐桓公、晋文公不同，楚庄王却没有多少尊王的思想，相反他想彻底摧毁周王室的权威。
1: 然后他正好是他伐陆浑之戎，当时是在河南伊川附近，到了那儿以后他就那个，然后因为那里离洛阳离那个东周王畿已经很近了，他就顺便就是往北进军，到了东周王畿，然后就有了这个问周鼎的大小轻重这个事情。当时那个周王就派王孙满去见楚庄王，然后就说这个，就是周德虽衰，但是天命未改，鼎之轻重不可问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虽然衰落了，但是这个天命还在，你不能就随便问说这个。而且呢，这个是在德不在鼎，并不是说问鼎的轻重大小，看你有没有这个德。说听了这个话以后，楚庄王又回去了。
0: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邲之战，晋军大败，其霸主地位遭到致命的打击。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陈、魏、郑、齐、曹等中原诸侯再属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诸侯承认的霸主。楚国建立霸政的过程中，彰显了他们由蛮夷走向华夏的过程。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整修，公元前575年，晋国向楚国挑战，两国为争夺霸权再次展开大战，双方主力在鄢陵一较高低。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被称为鄢陵之战。经过鄢陵之战，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但楚国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力依然强大，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鄢陵之战后30年，在宋国大臣项须的邀请下，晋、楚、魏、曹等14个诸侯国的代表一起在睢阳会商，这次会议被称为弭兵之会。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这是在2002年被发掘的周王室墓葬。

后的所剩无几的权威和尊严。随着东周天子的权威的丧失，在彬彬有礼的礼仪社会表象下，西周的礼仪制度正逐渐被抛弃，取代周天子实际地位的霸主们赖以维系权势的是他们强大的国力，他们和诸侯之间只有盟主和从属的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春秋霸主政治本身就是对西周宗法制度的颠覆，社会的变动汹涌而至。随着由列强争霸演变为诸侯兼并，东周的另一个时代，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无比新鲜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华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已经牢不可破。战乱中的民众渴望着重新统一，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由大分裂转向大统一的历史进程。

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14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魏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非常艰辛。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14年后，68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
5: 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

0: 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
5: 已经大面积起火！
6: 大家退后！
5: 退后！
6: 退后！
5: 太恐怖了！火势马上就要蔓延到这里，咱们必须从这里走过去。
6: 这么窄，有没哑巴？
5: 那需要我用彩虹能量吗？
6: 不用不用，我可是动作明星。我是不是很厉害？跟我学着点儿。彩虹，我觉得能量炮还是可以用一下的。下次解锁先打个招呼好吗？
5: 抱歉抱歉，下次注意。
6: 我可不是走不过去这堵墙，只是为了节约体力对付更大的危机。
7: 不好，这里太危险了，大家快离开这儿！
5: 帅帅，其实你没什么厉害的功夫，对吧？
6: 如果我没理解错，你是在怀疑我？好，我就让你看看帅帅的功夫。看到没？一般人可不会这个。在我帅帅的保护下，你果然没事。
5: 哎呀，别演了！哎，
6: 这是什么？
5: 哎，不要！哎，算了，看吧。
6: 没想到宇宙护卫队的

0: 彩虹也有这样的时候啊。
1: 是啊，每个人都有不想让人看到的一面，不过我发现这一面让人看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好吧，我承认你说的没错，我根本不会什么武功，只是因为样子威武又会炸毛，还才当着动作明星的。
1: 我知道尊狼遇到危险就会把毛竖起来，可现在情况紧急，你可以不要再为了维持形象拖慢救援了吗？
0: 好的。
1: 糟了，大楼里有燃气管道，很快就会引发巨大爆炸，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这边，从这里走。
0: 没问题，看我的。
1: 不行，钢缆瘫痪，根本没办法在上面走。
0: 那怎么办？我不要变成烤肉啊！
1: 我的能量罩可以附在电线上提供支撑，不过能量不多了，我需要计算一下能量炮之间的间距。你能跳多高？
0: 你再问一个动作明星能跳多高？哼，我来给你表演一下。怎么样，高不高？
1: 小一点。只能跳10厘米，这得需要多少能量炮啊？哎，
0: 我们棕狼的腿可是相当长的，我随便100步就可以超过2米。
1: 太好了，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跟着我跳。快跳啊！加油！来不及了！
0: 感谢护卫队救了我，其实我没有电影里那么厉害了。
3: 护卫队帅帅，护卫队帅帅，护卫队帅帅。
1: 你们不是想看我的照片上到底是什么吗？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0: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3: 在新疆81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3: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

0: 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档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
2: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3: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

0: 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台，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召开。从镜头到田间，云和青年宣讲员练时功。6月25日，我县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召开会员大会。县委书记李忠伟出席并讲话，县领导谢荣辉、吕明参加。李忠伟对新当选的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班子表示祝贺，向为联合会发展倾注大量心血、做出重要贡献的上一届理事会和广大新生代企业家们表示感谢，并提出了殷切希望。李忠伟指出，广大新生代企业家政治上要有定力，做信念坚定的接棒人，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领会大政方针中坚定信心，在把握县域大局中找准方向，在传承红色根脉中汲取力量，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做到在思想上与党同心同德，目标上与党同心同向，行动上与党同心同行，经营上要有本事，做勇立潮头的弄潮儿，在转型中求突破，把产品做精，把品牌做响，在细分领域。

0: 争做隐形冠军，在变局中开新局，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通过数字化赋能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在开放中拓空间，放眼全国布局产业链，坚守合规经营底线，赢得发展主动。李政委希望广大新生代企业家责任上要有担当，做回馈社会的热心人，在办好企业的同时，用责任与担当反哺家乡发展热土，尤其要在稳岗就业中尽好本职，在助力共富中展现作为，在公益慈善中传递温暖，用实际行动擦亮新生代企业家的金字招牌，组织上要有作为，做凝心聚力的娘家人。新一届理事会要不负重托，在精准服务上见实效，在搭建平台上出实招，在自身建设上练内功，把联合会真正建成会员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温馨家园。李政委表示，县委县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和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大家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点，握紧接力棒，跑出加速度，在云和这片创业热土上干出一番新事业，拼出一个新未来。会议听取了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收支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新生代联合会章程修订草案、会费缴纳和管理办法修订草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会长、常务副会长、执行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副秘书长。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2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和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以及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会议审议了2026年度云和县城乡居民收入精准提低分类扩充行动方案送审稿。会议强调，该方案是贯彻落实共同富裕先行示范要求，持续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强群众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各部门要聚焦精准施策，强化金融数据测算与政策效果评估，确保各项增收举措靶向发力、落地见效。要突出培训促就业的鲜明导向，建立健全培训机构与企业用工成效联动评价机制，切实提升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强化部门与行业协会协同联动，探索推进共扶工房订单统订统分模式，确保公益性共扶工房订单持续稳定，推动更多工房实体化运营。会议听取了云和经开区零碳园区建设申报方案编制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建设零碳园区是抢抓产业投资机遇、顺应新兴产业发展趋势的关键举措，对我县发展外向型经济、助力企业对标绿色贸易标准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双碳战略为引领，在技术选型中将经济性作为重要考量，精准核算项目造价，重点评估投入产出比，做好各项能源子项目经济可行性分析。要在园区打造与碳足迹认证上同步先行，推动供应链端碳足迹与园区企业产品碳足迹有机衔接，预先谋划未来运营模式，以主动姿态探索走出一条绿色认证新路径，切实服务园区长远建设目标。会议还听取了全县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各责任单位要紧盯现有突出问题，从严从实推进整改，逐项对账消耗，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相关部门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深入检视跨部门协同不畅、自查自纠不深不细等薄弱环节，健全完善源头防控和长效治理机制，以更加严实作风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坚决防止同类问题反弹回潮，切实以整治实效取信于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6月23日至24日，2026年云和县青年宣讲员及青年政务讲解员培训班连续开展两日实景实操训练，全县30名青年宣讲员先后完成宣讲视频录制剪辑专项实训、实地政务讲解实战演练。在全场景练兵中，同步提升新媒体传播能力与政务讲解硬实力。
0: 6月23日，在县博物馆讲师团队展。

0: 主点为完成宣讲素材拍摄并进行剪辑，讲师逐一点评优化，形成完整教学闭环，帮助学员快速掌握线上宣讲的方法。
1: 这次培训通过自己尝试拍摄宣讲视频、剪辑宣讲视频，我深切体会到，宣讲不应止于会说，还要利用好短视频的形式讲好宣讲内容。在后续的宣讲活动里，我会运用好此次培训学习到的本领，努力讲好云和故事。
0: 6月24日，全体学员前往云和梯田九曲云环景区开启实地政务讲解实操，学员们在九曲云环三个观景台开展实地讲解，深度挖掘层层梯田背后的生态保护、农旅融合、乡村共富等鲜活宣讲元素，结合不同观景视角设计讲解动线与内容侧重，分组依次在核心点位讲解，讲师针对讲解逻辑、点位衔接、临场应变、内容与实景的融合度等问题及时纠正指导，让学员在层层递进的演练中把宣讲技巧真正扎根到田间地头的真实场景里。
2: 这两天的一个实操训练呢，就是通过对镜头的一个表达，同时的话提升了我们一个实操训练的一个基本技能。那通过对自身的打磨呢，我对自身或者本土化的一些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接下来我会用更好的风貌去讲述基层故事。
0: 此次培训通过实景实操，提升了宣讲员短视频宣讲与政务实景讲解的能力。接下来，培训班将持续开展宣讲创作方法专题教学与集体创排。培训结束后，将组织开展宣讲走亲跨线交流活动，持续淬炼综合素养，为讲好云和发展故事、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筑牢青年人才支撑。记者林静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0: 6月24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开测绘安全生产会议，邀请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和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专家，开展测绘无人机规范使用、测绘安全生产及测绘成果领用培训，为全县测绘从业者上好安全必修课，从源头防范化解测绘领域各类安全风险，提高测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记者于海友报道。
3: 为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助力特色果蔬产业提质增效，6月24日，重头镇举办山地作物和蔬菜新品种引进与示范科技项目雪田玉米品鉴会，县经商科技局、县农业农村局、县供销联社等多部门参与，通过实地观摩、现场品鉴、座谈交流的方式，实地检验新品种种植成效，共谋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新思路。
0: 近年来，重头镇依托省级科技特派员项目资源，积极探索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于去年成功引进优质鲜食雪田7401玉米开展试点种植。本次品鉴会观摩点设在利西村高湾基地，田间10余亩雪田玉米长势喜人，颗粒饱满。
4: 这个雪田玉米不光从经济效益也好，从那个因为农副产品生鲜产品嘛，它那个保存期以及它对外输送的这个难易程度等等各方面考量，觉得那个雪田玉米它的那个就相当于我能够铺开来实现共富的可能性更大。
0: 种植户叶李先于去年试种了5-6亩雪田玉米，他告诉记者，该玉米品种3月育苗，6月成熟，一年可双季种植，种植效益较为可观。今年基地种植规模扩大至12亩，采用果园套种和连片种植两种模式，目前已陆续采摘上市。
5: 这个玉米呢特别的甜，它的含糖量有40%多，蒸熟的话呢含有更甜，成熟率是一亩地值2-3千这样子。
0: 据了解，雪田7401作为高品质水果甜玉米的代表，有着牛奶玉米的美誉，被业内称为玉米界的艺术品。为直观检验该玉米品种品质，品鉴会设置生食熟食双重品鉴环节，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其清甜多汁、软糯香甜的独特口感，
6: 就很鲜甜鲜甜的感觉，真的很好吃，就要品尝的时候最好一口熟了一口生的，这两种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活动现场依托山海协作资源，来自湖州市吴兴区的无上新鲜团队同步开启直播推介，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为云和特色农副产品拓宽销路，打开市场。此外，在座谈交流会上，参会人员围绕雪田玉米规模化推广

0: 市场化销售、产业化发展展开深入探讨。
1: 把后阳村也带动起来，加起来接近40亩左右的那个面积，就把那种闲置的抛荒的那些土地给它利用起来。
2: 先做一个就是测试，如果说我们这个高品质的能推起来，后续我们可以陆续引入田加诺的呀之类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田诺玉米，更受大家欢迎的玉米，然后引进来，然后让我们这个种植面积更扩大一些，提高大家的这种收入。
0: 此次品鉴会有效验证了雪田玉米在山地种植的适配性与产业化价值。接下来，重头镇将持续加大对科技特派员项目的支持力度，优化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让雪田玉米等特色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记者雷建飞报道。
3: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云河湖的鲜是自然味道，

0: 听我们这里呢那种松树花这东西啊，还有那个山水留下流来那种水呢都比较好的，但是我们是花流为主，尾数的话日望南尾，我们销售是一般是浙江省之内，宁波啊、杭州啊、温州啊、台德啊，这些地方，丽水也有，预计销售额200多万。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我县以多云开场，午后气温有所升高，体感有些许闷热。本周末天气整体舒爽，两天都是多云到阴的格局，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舒适宜人，不会太过酷热，适合安排周末休闲活动。出门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接下来几日多云和阵雨交替登场，其中27号到28号前期多云到阴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所以月底以前气温整体舒适，下月初气温会逐步回升，天气变化较快，大家不妨多多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与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金水滩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石塘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重头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赤石21到30度。雾溪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竹村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旁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张家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大湾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黄家社多云转雷阵雨，17到25度。沙埔多云转雷阵雨，18到26度。苏坑梨园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云和梯田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赤石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小顺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福尔岩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森林火线四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减盐，口味清淡最康健，
1: 老少标准各不同，对照指南圈一圈，
0: 每天补超5克盐，重点人群更着点，食盐来

0: 甜甜鲜鲜的口感，个大壳薄，肉质鲜嫩，说的是不少人最爱的硬菜油爆虾。而这道菜的原材料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罗氏沼虾。上世纪90年代前后，罗氏沼虾开始在广东、广西以及江浙沪地区发展。一开始啊，良好的经济效益确实让一波虾农尝到了甜头。然而，育不成、养不大、养不活的问题，几乎给我国罗氏沼虾育苗以及养殖产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经过十几年的技术研发和品种创新，今年年初，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牵头培育出的罗氏沼虾新品种南太湖二号引入我县，受到广大水产养殖户和食客的关注。一年下来，养殖成效如何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雷电镇解放村，养殖户戴红根从事了18年的水产养殖，有着丰富的养殖经验。今年初，他从种业公司购入南太湖二号沼虾种苗进行养殖，养殖面积达200亩。这几天，他正张罗工人们忙着捕捞外塘沼虾。考虑到10月份以后外塘气温降低，他打算将中等个头的虾放入大棚继续长个，在下半年卖个好价钱。
1: 就从1月份开始养，养到现在，我还在闭苗，拉进去还进大棚再去养，等于是养三茬。我材料是低了，就是我茬数养的多了，一年的收益积累了会比任何养单年以前养单茬的，效益是肯定高。
0: 为什么一年能养三茬？据记者了解，以往沼虾养殖大概要4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戴红根所养殖的沼虾一年却能出三茬，而这就不得不提到他今年养殖的南太湖二号罗氏沼虾。这个新品种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 它呢，生长速度比较快，价值高嘛，带来效益嘛，时间短一点，人家有150天，它可能在110天。可以上市了，个头还行，反正在平均在30头左右开始上市的，陆陆续续会补到大嘛，补掉一点嘛，会生长速度快一点，还好还好，就算是产量在500斤左右吧。
0: 今年是戴红根首次尝试南太湖二号的养殖，而新品种的养殖成效超出了他的预期。
1: 超预
0: 受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罗氏沼虾也面临着长速慢、抗病力差等种质退化的问题，也就出现了市场上所说的铁虾。别看戴师傅今年的收成如此之高，他倒是也吃过铁虾的苦头。
1: 吃了他吃，他个刚吃不长个，那就我们就赚不到钱了。这个意思很简单，没产量就是没赚不到钱。
0: 根据江浙一带的养殖情况，南太湖二号罗氏沼虾养殖情况良好，亩产可达800到1000斤，亩产效益一年可达6000至8000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德清共有南太湖二号罗氏沼虾养殖面积300多亩，罗氏沼虾顺利打入德清市场，被德清的养殖户接受，这也为我县农户增收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无独有偶，在中管镇东舍墩村，围绕稻虾共生模式，养殖户姚亚杰也是有了新妙招。今年4月底放入外塘的虾苗，现在已经长到了1两多的个头，不少虾还在蜕壳，有更大的生长空间。与纯外塘养殖的沼虾相比，共生模式所养殖的沼虾个头更大，颜色更深，活力更强。
2: 这个水稻嘛，也差不多400公斤的产量，那个沼虾嘛，产量嘛也有两百斤的样子，在种植水稻的基础上嘛，我们也有增加2-3千块钱的那个效益。我感觉这个模式还是比较可以的。
3: 姚师傅就这边还有就结合他养殖的一些经验啊，就尝试采取这个共生的模式，去年试验一下还是非常成功的。目前为止的话，他这个今年的共生的话也是一亩的话有个200斤的糟虾产量，差不多30块钱一斤，那么这个利益的话一亩也有个差不多3000块钱，一亩稻田的利润有3000块钱。

0: 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推广。
1: 据了解，采用稻虾共生模式，在水稻幼苗期，稻田里水量足，沼虾就可以钻进水稻田里汲取食物。一茬沼虾捕捞出售以后，沼虾密度减小，通过缓慢放水，又可以将沼虾引到环沟进行养殖，也更加便于捕捞。这样的共生模式对沼虾养殖和水稻种植是否都有好处呢？
0: 虾在稻田里除了吃饲料以外，就是它也会吃一部分的草啊，底栖的生物啊，小昆虫啊这些，那么它的品质啊，口感呀、啊、也都比较好，长势也比较快。那么一方面它可以就是对一个通气的作用，就是对于稻田来讲，这个根系通气作用比较好，疏松土壤，那么土壤的物理性质也可以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还有虾的一些粪残饵粪便呀，也会增加我们的稻田的有机那个营养物质的含量。另一方面它也吃一些小昆虫啊，这些也可以减少我们稻田的这个病害虫害的一个问题，就是达到这个生态防控的目的。所以说它这个稻米品质也就是安全性也得到显著的提高。
1: 种养殖期间，作为中管镇的科技特派员，刘梅也经常到田间地头了解农户养殖情况。在此基础上，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0: 那么明年的话，可能就是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尝试，采取这个养一季，就是上半年养一季虾，下半年种一季稻，或者是上半年养一季虾，下半年是稻虾共生，这样进一步提高利润，争取把稻田的亩利润提高到5000元以上。那么同时又不影响我们水稻的产量，所以可以实现这个一地两收啊，一水两用的这个稳粮增效的一个目的。
1: 我们看到南太湖二号罗氏沼虾通过高科技溯源、技术产业化、生产服务标准化，进而有效惠农惠民，这是一个良种带动一个产业。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再喝点。
1: 冉冉丫头，你传来的符文竟是九重祭骨阵，这正是当初玄门绞杀木丫头的阵法。谁竟要用此阵害你西山一众？这阵符玄秘繁复，除当年起过此阵的四大派掌门，因无人再精确掌握此阵。每人起笔符文的手法不尽相同，你若还对阵中符文记忆深刻，或可对照符文书写手法推断背后之人。

不是，那到底是谁设了九重击鼓阵？ 这个木然悟，他当初跟玄门联手，设下九重击鼓阵对付木青哥，自然也是会的。如果木青哥不是木青哥，他很可能就是有人闯了一宿。

我果然没猜错，师傅用了半条命复生的根本不是师祖，而是在击鼓阵中一同消散的木然武。师傅呼错人了，师傅，我有话要跟你说，事关师祖的身份很重要，师傅。

0: 穆仙师为何在此？当然是陪你师父了。苏逸水这个人总是口是心非，想与我亲近，又怕与我亲近。穆仙师本是潇洒脱俗之人，却这样游走在玉宫子和我师父之间，还真叫人意外。
1: 小玉和小水都恨不得让我多陪他们一刻。
0: 他们都不在乎，轮得到你这小辈说三道四？是，穆仙师若是肯留在西山，师父必定欣慰不已。不必徒留着你给他做的龙眼干，苦苦相思。也不用日日弹奏你最喜爱的《明月夜》，却没人听。你知道就好，你们师父的心里。
1: 可容不下别人了。原来穆仙师连自己最爱听的曲子是什么都不知吗？你试探我，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又如何看出来的？
0: 你果然一直在骗师父。你敢当着师父的面承认你是谁吗？我是谁不重要。
1: 重要的是，在苏逸水心里，他认定我是谁。你不妨去告诉苏逸水，你猜他会如何？你的师父有多偏执，你不知道吗？他对穆青哥的死，愧疚的要死，也恨自己的要死。他费了丹，拼了命，拉回来一条性命，何等珍贵！他只肯，也只愿相信。
0: 穆青哥回来了，师父才不会功亏至此，是吗？你认为你的师父还没有你看得清吗？不过是他想不想深究，愿不愿意相信罢了。有些人活一辈子，宁可自欺欺人的。子墨与我同心，愿他能时时。
1: 相伴师父左右，还给我！还你什么？簪子还是你师父？你有什么资格要？
0: 你这个薛
2: 仁兰，
0: 师父，你被这人骗了，他不是穆青哥，他
2: 胡闹。

0: 你还不出去！
1: 眼前这人从脾性到喜好，哪点和师祖一样？他连师傅身上龙眼干的由来，自己最爱听的曲子都不知，师傅你还信他？
0: 我为何不信他？他是我亲手拉回首了18年的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你胡闹够了吧？赶紧出去！

0: 竟敢偷进我房间乱动我东西，我可是在帮你啊，苏逸水，你好狠的心，刚刚还顺水推舟用我气走了薛冉冉，却不跟我道谢吗？看来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远离他了。你居然篡夺燕水，你不怕？
1: 我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你拼命离间冉冉于我，无非是想要他离开西山的庇护，与你有利。

0: 你居然撕破脸皮，还想跟我道歉？刚刚还顺水推舟用我气走了薛冉冉，却不跟我道歉吗？看来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远离他了。你居然篡夺院水！
1: 师父还要仔细欺人，还不走吗？
2: 为什么师父不肯听我说的？连玉公子都察觉这个木青哥不对，师父怎会看不出？我才是真正了解木青哥的人，不是苏玉。师父定是糊涂了。
1: 他可不只是冒充木青哥，他更是设下九重击鼓阵，让我们所有人几乎丧命。喜儿因他昏迷多日才醒，师父还要盲目维护他吗？我不信，师父不是这样，不顾他人死活的人。你又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我从来只凭自己高兴，不管别人生死的。不是的。
2: 师父明明……
1: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你根本不知道木青哥对我意味着什么，你本就不该。
0: 我不该揭穿真相。师父宁愿活在谎言里，宁愿陷在虚妄中。
2: 又如何？你以为你是谁，还要左右我？薛冉冉，你一日为我弟子，就要遵我这个师，寻我定的道。
1: 你若不服，先有本事出了师再说。
0: 否则，想离开西山，想去什么京城，想寻什么归宿，都只是做梦罢了。
2: 师父如此不辨是非，那这西山的确不留也罢。
1: 金丹未成，你连我西山的破小镇都过不了，你根本没资格出师。我会参加天脉山溪髓池试炼。
2: 我要入溪髓池，我会以最快的时间晋升阶丹，破阵闯关。我会离开西山。
1: 好
2: 啊，
1: 溪髓试炼，各大玄门的精英弟子都会参加，而溪髓名额却只有一个。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也只会动嘴皮子，过不了关，平添了笑话。
2: 那师父拭目以待吧。 我一定入溪髓池晋升，想起幽界灵泉一切，用我的方式报还师恩，然后。

0: 退下吧。是。四方水道最后一处堵塞，在天脉山。是。天脉山本为仙境，非玄门大能齐聚灵力不能通达。即将开启的洗髓大会，正是我们入天脉山打通水道的机会。
1: 洗髓大会，冉冉一定会去吧。殿下这是？放心，我知道轻重缓急的。打通四方水道从来都是第一位。我这双手还得拥有更多的力量。 才能握着我想要的一切。我不会再把属于自己的机会拱手让给任何人。
2: 你当真愿意用这个人情去救你弟弟？
1: 他是我亲弟弟，眼下没有什么比他的安危更重要了。
2: 好，我答应你。
1: 姑爷手足亲情。

0: 却换回来一头想要吞噬取代我的狼，我的好二弟呀，为了夺太子之位，在我身上埋下剧毒。他是真想杀我。殿下，自有天命眷顾。是啊，我有时候都不知道这命运是眷顾我还是恨杀我。
1: 传到如今，我年年到绝山灵湖镇毒疗养，等着秦歌回来，却不知早已与他重逢了。现在好不容易确认冉冉就是他，你却又告诉我，我已活不久了。
2: 毒已入殿下心脉骨血。
0: 殿下以凡人之躯，致使坚持不了多久。但私房水道一通，殿下筹谋多年，计划必成，将得长生久世之道。好，那才能遂我毕生所愿，天下长安，爱人常伴。
3: 那薛冉冉，殿下，所如何打算？冉冉会回到我身边。我等了他那么久，不差这一世。习水大会苏玉水定会想方设法让他顺利进入习水池。等这一切尘埃落定了，再说吧。
0: 殿下，他回来了，刚入战娘娘殿。殿下说他不是战娘娘，那他到底是谁？还能是谁？不就是那个如我二弟一般不识好歹的白眼狼吗？当年被秦歌至死逼活，却终害死他的木染武啊！
3: 属下这就拿下他。
0: 不必，他既然还敢回来，我也就不妨还把他当做木秦歌。 毕竟天脉山非玄门中有资格参加习水大会者，不能入。我还得靠他打开最后一方水道。
3: 这就为殿下安排妥当。
0: 不只是安排他去天脉山这一事，最近老三一直因为战娘娘在我左右不敢有大动作。以老三的性子，不会忍太久。 他必然会对战娘娘动手，就让他做靶子。

0: 秦哥，我才前脚进门，小玉即刻就到了，应该这样进啊。我很担心你，我本就不想让你离京，知道你还自在，但是现在玄门男容你，魏娇又对你虎视眈眈的。
1: 我不得不派身边的一派跟着你，护好你。谁知那费福晋跟丢了你，幸好你安然回来了。我没事，只是四处走走罢了，顺便寻了些灵材药草，好给陛下炼丹，免得你忧心。
0: 你仍是这样，事事为我着想。 我想，你多为自己考虑。我了解你，你是要把人生抓到自己手上的人。所以，就算我多想立刻迎娶你入住东宫，我也不愿牵绊你。

0: 原来是不想娶我了，怎么可能？我是想你所想。我知道玄门细碎大会将起，为了恢复当年的功力，你必定是要争取这次细碎池的机会的，对吧？那是自然，只是这，于如今的我。
1: 并非一时，青哥，我早就为你想到。伊人馆那些极品灵物法器，你若需要，只管拿去。我等着你达成所愿，心无遗憾的被我迎娶。
2: 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看来你是真的很着急去细碎池。
3: 然然，你练完功休息会儿吧，我们刚刚下山采买，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
1: 还在山门口取了你的信，京城来的。
3: 然然，望你顺利入得细碎池，等你离开西山，如约来京。
4: 这些信上写了什么？你怎么像要哭了似的？
5: 随心还有份礼。师傅，这些灵才灵宝，都是宫中顶级珍藏，可助你修炼。
6: 自以为是。
4: 师傅为何要这样？
5: 怎么？他送的你舍不得？
4: 是，师傅手持墨执剑，却困执前尘，越发不讲道理了。就算您因师祖对玉公子再如何记恨，师傅也无权处置朋友给我的心意。下次，不，反正师傅很快，也无权干涉了。

0: 这是要造反啊？
1: 迟钝啊你！冉冉和师傅都冷战多久了？你没发现最近冉冉做饭连师傅那份都没有？
0: 啊？哦，为什么？
1: 别问，反正我们也帮不上忙。
2: 为何要苦苦压抑？那只会让你痛失一切。我说了，我可以帮你。
3: 我说你有必要对冉冉那么刻薄吗？不是说入了洗髓池得到金丹之后，他想怎么自在过活都随他，就算他要去京城跟苏玉来往，你也管不着。
4: 我苏逸水不是好人，可苏玉他又算什么好东西？他也值得托付。他自以为是送来的灵才一无是处，反而不利冉冉修行。
3: 那你就不能好好说呀，非要跟冉冉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
4: 是啊，冉冉自有他的人生，我也有我要走的路，本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条路。

足够多的灵丹，放在与同事说那里。你记得每天去吃。

0: 主人，访客到。
1: 我送空山弟子去天麦山，正好经过你这里。
2: 请坐。

0: 其实我来是想见见他。他现在叫薛忍忍，对吗？我没有恶意，我一开始就知道雪山降生的那个木青哥是假的。这些时日我一直盯着他，而你苏逸水一直紧护着谁，一目了然。
1: 所以呢？
0: 按理我应该将此事告知各门派掌门，他们正急着查探灵泉的下落，而真正的木青哥正是关键。但你放心，我谁也没有说。
1: 灵泉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灵泉在我身上，我会奉灵泉回幽界。
0: 你倒是对我坦诚。
1: 玄门要的还是灵泉，找他麻烦也没用，你也不必见他，他现在也不是木青哥。
0: 19年前我就知道，你复活他的理由根本不是为自己解咒，也不是你说的任何一个原因。你爱他，这是我更早就知道的事，所以才会嫉妒的，想要离间你和他，谎称被他划破了脸。可是，所有人都信了。只除了你，
1: 因为他根本不屑做这样的事，
0: 所以我想明白了，我以前妄图抢夺的，我一直苦苦等候的，早该放下。关于灵泉的事，你若也愿意信我，我可以帮你。
1: 不必。
0: 我听说命要开启幽界是要等到固定的时候的，还是说你有别的通道可达幽界？对了，当年木青哥是不是已经找到那条通道了？
1: 你知道什么？
0: 啊，我当年年轻气盛，曾暗自追踪过他一段时日。玄天教制，这女魔还找幽界通道做什么？只是跟着没多久就跟丢了，后来魔物肆虐，都是前尘往事了。
1: 玄天教制，
2: 主人，我和哥哥翻遍了目录及书库，西山本是藏有玄天教制的。只是19年前您闭关后，苏玉前来讨要过木青哥遗物，带走了些东西，玄天教制正在其中。这玄天教制真的记载了另一条幽界通道，可玄天教制已存在百年，怎么以前却没有人发现过？
1: 等拿到玄天教制后就知道了。看来溪水大会后必须得去会一会苏玉了。
3: 咱们今日就要去天白山试炼了，师父当真不叮嘱几句？
4: 不管师父是何打算，做徒儿的不识礼数就是了。弟子薛冉冉与诸位同门启程天白山，特来知会师父带徒儿入洗髓池，结成金。

0: 丹后，再来行出师之礼，永别西山。
1: 然然，你
2: 然然，我知道你在置气，可要是因此就把话说得不留余地，将自己陷入到险境之中，岂不是更让人担心？
3: 我这些日子自己啊，已看清咱们师父很好，
2: 莫要再说气话了啊。
0: 多谢师兄，但我心意已决，我一定要入洗髓池。
4: 师父，
5: 若能入洗髓池结金丹，这样有本事的徒儿，我何必强留？只可惜，你有这样的本事吗？多拿些法器和符咒吧，免得出事不成，反落了笑话。
4: 多谢师父。
6: 哎，这洗髓池可不是谁都能入的，你就这么有信心师父能闯过去啊？
5: 我自有安排。
6: 什么安排？
5: 闭关。
7: 闭关？师父冒险你闭关，你还有没有心啊，苏一水？
8: 哎，苏一水。

0: 天麦山就在前头，我们到了。你们不必纠结我的事儿，就算我离开西山，我们也是一辈子的同门。
1: 你走是因为师父吧？
0: 是与不是也不重要，我本就不打算当玄门大能，吃喝玩乐一事不是更好？何况我们连洗髓池都没见到。
2: 愁眉苦脸这些不是可笑。按老规矩，在天脉山先寻得洗髓池者便是赢家。只是这天脉山受遁天大能的禁制加持，无法御剑飞行，也不能施遁形之术。而且，各个门派的掌门长老都已入过天脉山，所以不得再入山庇护弟子了。
3: 我查过古书，这洗髓池从前并非人间所在。 乃是仙界秘境，是被九华派创派祖师遁天发现，在此洗髓修为大成，日后才得以飞升的。他飞升后特意打通此地，每19年开启一次，才有了洗髓池这洞天福地。
0: 好在此地有玄门正道把持，就算不成功，应该也不会太危险。
4: 咱们要加10000分的小心。
5: 即使玄门把持，魔霄鹰不得进入，这么小心，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呀？
6: 一生只得入天脉山一次，而一旦入了洗髓池，就等于免去半世苦修。这等竞争和诱惑之下，发生什么都有可能。
7: 这个母亲哥这么高的修为还来争洗髓池，出手可真是歹毒。毕竟他是重生，不曾入过天脉山，所以也不算违规。

0: 这前面不知道有多少吸血党，咱们怎么过去？
1: 你们到我这儿来，
0: 快！
1: 小心这些藤蔓！那个人是谁？你们用的魔功？
2: 听说是灵敌。

0: 我是来新收的弟子，名叫孔八千。以前倒是从未听说过玄门有这号人物啊。
1: 前面就是主峰了，咱们再加把劲儿，走。 不行，这九死一生的，我撑不住了。
2: 西村师就在前面的主峰了。

0: 我们眼前却有这么宽的断崖，
1: 我的灵力快耗尽了，现在又来个断崖，不能遇见，我们怎么过去啊？
2: 若我全力催动游术，将能划桥让我们通过。
3: 嫣然，你还有余力吗？
1: 试试别。

0: 我能通过前面的棺材也是侥幸，实在是无力再往前。见识也长过了，不虚此行，就止步于此了。
1: 喜儿既然留在这里，我在这儿陪她就好。
2: 我惩戒在身，和
3: 你们等我回来。
0: 冉冉，实在是危险就算了，我们不出师，在西山吃吃喝喝也挺好的。
4: 为的是洗髓池，大家为何都忘了呼
3: 噜？
4: 为何这里拴着一只小鸟，脚都被磨伤了？是遁天大能拴着你的吗？小鸟，你等等，我这就帮你止血。
0: 可真有眼光。山主峰上宝贝虽多，可就属这朱雀最为珍贵，它可是这世上最能尽会除魔的神物。你果然聪明，知道珍最值钱的。
4: 我不懂木仙是在说什么。
0: 你总是这一副清高的样子，可实际上却把好处攥在手里放也不放，真是让我觉得恶心。
4: 木仙是真爱自说自话，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何执念于顶替木青哥的名头？这虚名就有那么好？你又把师祖藏到哪里去了？
0: 问我？这应该问你师父吧，他那么爱慕青哥，要藏也是他藏，况且以他独断专横的性子，慕青哥他也不舍得藏太远，也许就藏在身边。
5: 别废话，把朱雀给我。
4: 朱雀，你先逃。这洞中一切都会引人贪念，现在朱雀飞走了，木仙是可以清醒清醒了。
0: 我清醒得很，特别是在你说大道理的时候，我更加清醒。今日正好，天脉山死了那么多人，苏玉水是不会知道真相的，不如就选今日了却我心愿好了。

0: 小白用了师父的功法，是一魂术吗？莫非师父听见我说的话，相信那个木青哥是假的才附身的小白？不行，得知道师父怎么样了。前辈，求您指点，如何才能回到天脉山主峰？我师父与恶人争斗，我怕他。
1: 你记挂着自己的师父，就不顾别人的草药了吗？
0: 对不住，我一时心急。啊，这样，我善木系法术，能帮您催几株千年药草赔罪。求您告诉我，到底如何能回去？
2: 修仙就该知道，一切自有缘法，你我无缘，帮不了你。
0: 咱们怎么不算有缘分呢？翠微山的九老仙是晚辈的朋友，不久之前我还帮他酿过几坛美酒。
2: 你怎么知道我认识九老仙？又如何确定
1: 我与他是有非敌呀？
0: 您的酒壶和九老仙的一模一样，若有仇，怎会将仇家的酒壶带在身旁？

0: 你这个丫头倒是很聪明。没错，九老仙是我的弟弟，我叫药老仙。既然如此，我就给你个安心。每一次试炼，到了这百宝洞，他们都抵不住这天材地宝的诱惑。修为越高，就越想把最好的距离极一些。贪欲这关，时时难过呀。
1: 会不会太严苛了？不合格淘汰出山也就是了，为何要伤人性命？
0: 运灵力得长生，本就是逆天而为。想入洗水池，得一步登天的好处，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1: 那我师父，
0: 这就是你的师父吧？
1: 果然是师父的功法，师父确实用御魂术记在了小白身上。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冠冠，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本就是逆天而为，想入洗髓池得一步登天的好处，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1: 那我师父，
2: 这就是你的师父吧？
3: 果然是师父的功法，师父确实用于魂术记在了

0: 身上。
1: 那女子应该无暇与你师父缠斗了。
2: 丫头，你过了百宝洞，这是试炼的最后一关，咱们走吧。

0: 此处叫做留影洞，闯过天脉山试炼之人都会将他们的执念之事留在此处，也算是遁天打通天脉山想要换取的一点乐趣。
1: 我以为遁天大能做这些是为了提携后辈，
0: 若只是提携后辈，那便丢一些仙草跟丹药便足够了。
1: 就为了看一看旁人的记忆，会不会太无聊了？
0: 可仙人寿元漫长，仙界一成不变，时候久了真的会很腻。于是我便随遁天看这19年一次的试炼，看他们留下或喜或忧的记忆，我才发现这俗世的东西才是最有趣的。
1: 原来入过习水池的大能也是如此，看来人人心念尽是不同。

0: 酿酒汤，一日不喝心慌慌。
1: 好了，出锅。
2: 好香啊！哇，要做鸡腿啦，好香啊！哇，
1: 夫君，吃饭了。
2: 爹，你再不来，鸡腿就要被我给吃光了。
3: 快坐呀。
1: 这是谁的执念？
4: 遁天。
1: 遁天大能的执念是自己的妻女。
4: 正是。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月心。她很后悔吗？
4: 当年遁天窥见天机，知道若要飞升仙界，需要抛弃凡尘私情，诛杀人魔王，正道成仙。于是在他最后一战的时候，
5: 夫君，你救救孩子吧，夫君。
4: 没有出手去救他的妻子荣耀和两个女儿，最后他飞升仙界，可他的妻女却落得惨死的下场，他自是悔的。
1: 得不偿失，一家人和和美美，不才是自己的道吗？斩妖除魔不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正那无聊的飞升之道，抛弃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最后又来后悔，不是得不偿失，自寻烦恼吗？
4: 一切已了，过往难追。几十年前，有邪魔入侵天宫盗取天书，遁天与之大战，不幸陨落。如今这天上地下，只有这流影洞才有遁天的痕迹了。拿着这道灵光，把你的执念也留在此处吧，之后洗髓池会被你开启的。

0: 师傅的执念在哪儿？我想看一看。当年你师傅入了黑池，他的执念不在此处。
1: 黑池？
0: 当你入了习水池，你自会知道，池水分黑白二世。

0: 百尺，提升修为，循序渐进，正大光明；而黑尺则一日千里，但却会引发心魔。你师父选择了黑尺，因而随着天脉山的震荡，他的执念也不知去了何处。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丫头，烦请你转告我的酒鬼弟弟，让他少喝些酒，毕竟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1: 我会带的。

0: 不知道师父心中的执念是什么，也许是师祖吧。前面就是洗髓池了，入池后我就是金丹修士，可以离开西山了。不知道那之后师父会不会偶尔也能想起我呢？
1: 薛冉冉，别多想了，出师后回去好好跟师父道个别，大不了逢年过节再给师父磕头行礼，总能再见的嘛。
0: 这就是洗髓池了，这黑池确实有极强的灵力，可以聚集了无数怨念。但凡玄门正道，一定会选白池。师父怎会入黑池呢？
1: 别计较从前的事了，师父不是好好的？现在是你自己的选择了。

0: 那个魔修鬼八千。
1: 我好不容易来到这洗髓池，没想到灵力已经被你抢走大半，丫头，你是活腻了，还不停下！
0: 我按天脉山规矩来的，你用邪术强闯，反倒言之凿凿，魏门主，好厚的脸皮！
1: 你是如何知道的？
0: 遇到吸血藤之时，我就知道鬼八千是一位魔修，而有胆子混入天脉山的魔修本就不多。 折损了功力，又急于提升的，更是屈指可数。魏门主条条符合，也不难猜。

我本想靠着洗髓池突破化神，如今这些许灵力只让我回到了元婴巅峰，轩然然，这就杀了我，夺灵力。

0: 吸髓池，试炼结束了。是谁入了吸髓池？沈冉，沈冉，沈冉，你真的成功了！
1: 额头上有灵魂印记，果然是你入了吸髓池。
2: 以后再说这些，小心魏鸠。
3: 魏鸠，
2: 魏鸠这魔头为何会在天脉山？
1: 额头上也有吸髓池灵印，怎么回事？
4: 魏鸠用邪术扮作鬼八千，又强入吸髓池，分走了一份灵力。大家跟我合力对付这个魔头。宋阿宇，冉冉，你结成金丹了，太好了！穆青诺，
5: 你在看热闹吗？帮我！
2: 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我为何要帮你？
5: 是忘了院主的子民了，帮你提个醒。你院主也解了，
4: 不错。魏门主今日凶多吉少，若想活命，恐怕只有一个办法，求我。
5: 放屁！上一世的你说这种话还差不多，这一世的你，我凭什么求你？
4: 不行，师，你怎能与这魔头谋皮？
1: 只是消遣，得了吸髓池的灵力，真是恭喜你了。人皇翻天喜，王家的法宝，太子竟然将这个东西借给了你。
4: 今日我就以此法宝，解我心头之恨。你是个，
1: 要干什么？
4: 一起去死吧！
3: 法宝怎会不杀人？是哪里出了问题？

0: 恭喜殿下，范天喜已将天脉山现实既遂，四方水道最后一处也已疏通，不日便可汇流入京城。想打通玄门重地的水道，可太不容易了。多谢他的帮忙了。
1: 搞错了，皇室法宝向来靠血脉驱使，玉公子不会让你用它伤人的。
2: 杀人不成反丢脸，你可真有趣。以后你在玄门中名声怕是彻底毁了。不过，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只要你帮我把这里的人都杀了，你的秘密我就帮你保。

0: 是仙虫，穆青哥，你疯了！养这种鱼的东西，魏门主，今日连你在此，全都得死掉，这才是保守秘密最妥当的方法。
1: 仙虫，你们立刻催动符咒，马上下山，
2: 引开噬仙虫。那你怎么脱身啊？
1: 我已结成金丹。

1: 当天脉山中灵光消散，是有人入过洗髓池了。既然失恋已经结束，为何不见人出来呢？
2: 不好了！
1: 师傅，
2: 魏鸠，
3: 他在天脉山中，这怎么可能？
1: 魏鸠用邪术扮作了灵帝门的鬼八千，混入山中，还放了噬仙虫。
0: 噬仙虫？
4: 噬仙虫！
1: 我耗尽了手段才逃出升天，是怕其他人。
4: 这如何是好？魏鸠怎会有如此毒物？有屏障在，我们无法进去救人啊！
5: 这该如何是好？
6: 师父，您没事吧？
7: 师父，徒儿为您寻来的宝贝，您可还满意？他们爱您的事儿，就让那宝贝送他们去检验吧。有这好心一碗，徒儿就送您回宫。
4: 快走，世界中很快便会循着灵力而来。

0: 师傅，这是什么地方？您来过这里？
1: 碎水御魂术，你舍得用这样的法子入天脉山？走，我话还没说完呢。难怪你入到了西碎石，原来是苏玉水帮你作弊。
0: 疼吗？
1: 啊，
0: 是仙虫吸走了门主不少灵力，你伤得不轻。
1: 那又如何？
0: 大家既然都损了不少灵力，不如一起养伤，暂时停战，想想脱身的办法。
1: 好啊，先解开本座的定身。
0: 被门主劣迹斑斑的，我怎么敢随便信你啊？看来没得聊了，门主独处吧，告辞。
1: 等等，一起就一起，本座也不怕了。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
1: 师傅，事先重损伤经脉，您服下这颗续脉丹吧。我也伤了。
2: 这些伤药随门主取用。你打发叫花子吗？你刚才说事先虫伤损的是经脉，这些皮外伤药有什么用？
3: 续脉丹就这一颗，只能给我师傅了。门主将就一下吧。
2: 那是什么？
3: 神人，把丹药给我。
0: 魏九狡诈，留不得，早杀为好。
1: 苏玉水，你不能杀我！你用御魂术附身白虎，又与木青哥和事先虫争斗，损伤极大，你现在杀我，你会重伤难愈的。
0: 你做什么？
1: 是不是真的？御魂术是不是真的损伤极大？自是真的。附身神兽，每一次施法都会消耗自身神魂。
0: 若原本神魂不满，那就是折阳兽赔命。然然，你师父伤的一定极重，否则他不会用幻术。这，
4: 你信他？
0: 我不是信他，只是此前答应暂且休战，就该言而有信。而且，师父的灵力确实比以前弱了一分。不管是真是假，我都不想师父受伤。
2: 既然你失忆，那便算了。不过我身体确实无碍，用不着这续脉丹，你服下吧，一人一半。
5: 休养调息。

师傅，魏门主的伤我会想办法，先垫垫肚子吧。经脉损伤，辟谷自破，还是得吃点东西的。这地瓜干很好吃。

我们家的猫在仓库外面植被不少，没准有草药，我出去找找。门主说是乖乖的，别吵醒我师傅，到时候分你一些。 趁机撑开定身，拴我师傅吧。嗯，话虽如此，保险为上，门主莫怪。嗯，一会儿见。嗯。

看来此地就是入过黑池之人的留影洞了。师父入过黑池，那他的执念。

0: 冉冉呢？嗯，你自己的徒弟，你问我？
1: 我问你冉冉呢？
0: 他说出去找草药，帮你治伤。

0: 凌霄，你能解开这封印？这上面的执念是你那魂主的？
1: 本王不缺儿子，本王缺的是有价值的。
2: 我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人。
3: 而你正是万里挑一的魔子。

0: 感受到了灵泉。
1: 怎么是师父？我之前看到过凌霄的魂主是魔子，可师父也是魔子，难道魂主就是师父？
0: 你看到的都没错，是我，我才是那个为祸世界、为天下玄门所不容之人。
1: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想让我走的？
0: 正是。既然你都看到了，回去后就离开西山。
1: 谁在乎什么魔子？我现在才知道，我一直在寻的是师父，从小陪伴我护着我的也是师父，在那神识寒冰中安静听我说话的还是师父。这世上只有师父一直在乎我，不管什么魔子不魔子，我只知道师父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

0: 若真有情分，我也只是受故人之托。
1: 和你在西山这么久，你什么脾气我会不知道吗？师父只要一有苦衷，就会这么言不由衷。师父说的话，我是一句都不会信的。以后师父别想推开我。师父，你从未放弃过我，我也绝不会放弃你。师父的伤为何这样重？师父用幻术遮掩了伤势。

0: 师傅暂时在乾宫带重养伤吧，还剩一株。
1: 喂，这里不太对劲，你看洞里根本没有一点花草。怎么回事？是噬仙虫，他们困在天脉山中，无灵力可噬，现在应该是在啃食地脉。
0: 这么邪门？
1: 这鬼东西，原来是仙界的天灾，仙界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令他们绝迹。
0: 木仙师是从哪儿搞来的？
1: 不会是他自己，噬仙虫不用尸山血海，喂养个几十年，根本孵不出。

0: 这里的地脉被食仙虫啃断，会怎么样？
1: 天脉山坍塌，我们都会被活埋在这里。
0: 咱们一起想办法逃出去。你不怕我伤你？魏门主何等人物，这种时刻若还食言跟一个晚辈斗，那真叫浪得虚名了。干嘛？走啊！那只朱雀被天脉山禁制压制的用不出力量，眼下还受了伤，我得去救他。
1: 什么时候了？救什么鸟啊！要是被食仙虫发现就糟了。

0: 不能就这样走了。事先虫咬断地脉后，就会飞出去祸乱人间。要是人间虽大，却再无藏身之处。
1: 能躲一天是一天，晚死一天不好吗？
0: 地脉僵断，灵气泄露。我借着灵气灭杀事先虫，你先走。
2: 怎么灵气耗尽，地脉断绝了？
3: 屏障已经打开，赶快继续救人。
0: 走，
3: 定是未救。
0: 可惜了那些入山历练的弟子被魔头所害。
3: 你竟还活着！
1: 你们竟相信这娘们的鬼话？事先虫是他放的，未救还想嫁祸他人，蠢货！我混进去是要洗髓池的灵力，谁没事要毁天脉山啊？
3: 害死那么多玄门弟子，你还信口雌黄？诸位，我们合力除魔，
4: 给玄门弟子报仇！
0: 魏秋没有说谎。天脉山的事，都是穆仙师所为。我本以为仙师只是自私自利，却没想到能阴损到这种程度。
3: 薛冉冉，你为何胡言乱语？这魏鸠天脉山都入得，邪术实在厉害，薛冉冉定是也中了他的邪术。
1: 可薛冉冉刚才收走是朱雀吧？
3: 嗯，
5: 神鸟朱雀在身边是绝不会中邪术的。
0: 没事真是太好了。
6: 穆仙师放了漫山遍野的噬仙虫，我们以为死定了，幸亏你给的符咒很多，我们在水里躲了一宿，这才捡了条命回来。
7: 多亏温仙师及时赶到，才把我们救出来。
8: 想不到还有这么多活口吧？你撒谎成性，还要狡辩吗？
3: 没错，是我。可是你们认为我想这样吗？你们看看，薛冉冉和魏鸠的头上是什么？
1: 洗髓池灵印，二人都有。
3: 这洗髓池向来只能入一人，可为何偏偏薛冉冉和魏鸠双双入池？朱雀神鸟被遁天封住，为何在天脉山崩后却跟随着薛冉冉？这一切都是因为薛冉冉早就跟魏鸠勾结在一起。大家看看，他们早早就用怨水控制了我，逼我拿

1: 我当真是，就是，就是，
2: 薛冉冉不可能。还有冉冉的身份，还望你无论何时何事，都莫要向旁人提及，
3: 就来取我性命。
4: 此事复杂，真假难辨。就先将薛冉冉未究，还有穆青哥押入剔骨剑心塔里，仔细审审才稳妥。
5: 你们疯了吗？凭这毒妇几句话，就让我和薛冉冉这丫头一起去受挫骨焚心之苦？
6: 诸位，我们若妄断他人，岂是正道所为？
7: 温长老，不叫凶徒逍遥法外，更是正道所为。若有冤屈。
4: 不过是吃了些苦，真相早晚大白。
5: 不行，
7: 温长老，不必替我劳心了，我们不会平白受着冤屈。
4: 哼，好，不过就是多杀几个人，你们还能将我制住？
5: 魏秋，你该不会以为看守天脉山这种重地，玄门没有准备吧？起阵。

0: 牺牲，活腻。师傅，苏易水，今天的事算在我头上，西山就在这里，小来随时恭候。
1: 这个苏易水，竟有这等本事，千里之外能压下剑阵，这得耗费多少灵力啊！
2: 西山的人都没了，我就也趁乱逃了。
3: 武七哥人呢？
4: 当然也一起逃走了。

0: 我做这许多布置，就是为了把你逼到这一步。你的冰莲功该破了吧？李世成之，更近了！哈哈哈哈哈哈！
1: 师傅好厉害，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打退了那吓死人的剑阵。
2: 冉冉，你额头上洗髓池的灵印出了天脉扇，就消失了。
3: 我继续闭关，先走一步。
4: 冉冉。

0: 陪在师父身边。
1: 西山岂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地方？

情况没有想象的还要糟，海底内的冰莲已经完全破碎了。冰莲，他消耗了半颗金丹，巨阴阳转生术，所以不得不修炼冰莲功来补全金丹。如今，冰莲功破，那半颗金丹也破碎了，所以他便跌下化神期，灵力就此失衡。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这是怎么回事？啊！且慢，请将曹公、曹夫人扶开。

0: 去开铲，县
1: 尉探破此案，张皇求之不得。
2: 那就请刺史派人把尸体移到千德堂，验尸事宜还没有彻底完成。
3: 这个好办，我这就去下令。
1: 康国使团来沙州之前探破此案，你这么有把握？此案不难，凶手离不开曹家，你就这么没把握吗？
0: 你这结论下的太过武断了吧？如果凶手是外人，杀人后通常不会考虑死者的亡魂会对自己怎么样，只有身边亲近之人，行凶后才会担心鬼魂会找自己算账。
1: 所以才会在多宝，这沙州首富，其家人都知道他要花甲葬了，而多宝作为他唯一的儿子，当继承更多家产，现在多宝突然死了，谁会受益？我看曹家三姐妹皆有嫌疑。
0: 此案线索不多，但有作案动机的人不少，需一个一个的询问。再有就是，还要进一步验尸。
4: 那就兵分两路，我问询，你验尸。
5: 你们不会认为多宝是我杀的吧？
2: 杀多宝？难道你没有作案动机？
3: 当然没有。
2: 你得知曹公遗嘱详情，便起了杀心，无外乎是为了分得更多的家产。杀曹公篡改遗嘱。 这恐怕就是你的预谋吧？
5: 改遗嘱容易露馅儿，杀死曹公需要胆量，可杀死一个孩子可就容易多了。
2: 多宝一死，你作为长婿和赘婿，在。

0: 如果加上赛赛姓曹，就会分得更多家产。默认。怎么碰到你们，真是倒霉。是，我是想杀了曹仲达之后跟丁管家改遗嘱。 这不是未遂被你们抓了吗？刘小伟，多宝是个不错的好孩子，虽不喜欢经商，可若能长大成人，必成大器。你们一定要抓到凶手啊！
1: 这是在把自己摘出去。昨日酒宴你早早便离开了，而多宝是死于亥时，你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2: 我昨日离开千德堂，直接回了家。我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寅时。
3: 不行，你们可以去问阿音。
2: 李赤从千德堂回来，一言不发就倒在了床上。我知他有心事，便想先把孩子哄睡，再听他倾诉。可待再三熟睡，他也已鼾声如雷。
3: 他半夜出去，你可知道？知道。
2: 他是何时醒来的？寅时。
3: 你确定？确定。父亲就要花甲葬了，我彻夜无眠。

0: 你怎么了？是不是酒喝得太多？我煮了醒酒汤去给你盛一碗来。等我盛了汤回来，他人已经不见了。就是这样。怎么？我的话你们不相信？那可以去问赛赛，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1: 我爹回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倒头就睡，他都不理我。后来我娘帮我洗漱，哄我睡觉。我爹是不会杀毒的，阿舅的，我爹很喜欢阿舅的，真的。
0: 别哭别哭，我们只是问问你，并没有说凶手是谁啊。
2: 曹赛赛，阿舅的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
1: 那你能不能把早上的事情再仔细跟我讲讲？我先在门前，阿舅。
2: 姨父是樊松龄吧？他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跳舞啊。对啊，他就喜欢跳舞，每天都跳。那个老男人怪里怪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许欢，当时樊松龄说多宝是被人掐死的。
1: 对啊。
2: 那他有没有仔细查看尸体，揭开盖在多宝脸上的阴部？
1: 没有。
2: 你的姨父是做什么的？
1: 他是造桥家窟时，阿翁聘请的督料。
2: 督料是做什么的？
1: 就是洞窟营造的总设计者，博士、师、匠、生都归他管，督料全权负责施工。对，姐姐懂得可真短。我二姨

0: 是个笨蛋，连狄仁杰是谁都不知道，我可知道。我娘说过狄公可厉害了，他的弟子肯定不好惹。卢县尉，你有本事可一定要为我督保安就报仇啊。
1: 放心吧，赛赛，卢县尉一定不会放过杀害多宝的凶手。
2: 卢县尉也要靠赛赛帮忙啊。还有别的线索吗？
0: 阿舅他不喜欢钱，不想要家产，更不想当商人，他只想向外来的旅人讲解敦煌，他懂得可多了呢。他编了许多故事，都记在了一本红皮书上。哦，对了，刚才我去阿舅房里找那卷书都没有找到。
3: 你找书做什么？
0: 我要把书上写的都记下来，将来我要像阿舅那样做敦煌最好的牙人。

0: 哎，你看什么呢？
1: 这是多宝写的书，里面记载了敦煌的历史、宗教、景色，还有美食。
0: 这么小的孩子会写书？
1: 啊，当然，跟传统意义上的书卷还是有区别的，但内容丰富，字里行间透着多宝聪慧清澈及对家乡的爱。
0: 好看也不能一直看呐。
1: 嗯，那不有人在验着呢吗？

0: 德妃，你看我新收的这徒弟咋样？
1: 什么时候收的徒弟？哎呀，
0: 赶紧看看，此为何物啊？
2: 好像是纯芝。
0: 当初在长安携绿郎孙望耳朵后面就发现过纯芝，不对呀，这多宝是个孩子，怎么可能跟歌姬有染呢？
3: 哎哎哎，啊，这个颜色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啊？
2: 画像上的
0: 樊松龄。
4: 验尸结果如何？
0: 还真有新发现。
5: 我们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就在曹家二女婿樊松龄的身上。
3: 哎，我们这儿也是樊松龄。
6: 我去把那老东西提了，审他。
0: 等等，曹家的人都问完了？
4: 还没有。
0: 越是时间紧迫，我们越是要稳住阵脚。
4: 有道理，待审时就审他个水落石出。
7: 儿子的凶手找到了吗？
3: 曹公，已有线索了。
0: 老费，
7: 苏先生，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瞒着老夫啊！你告诉我，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而且过了今天晚上，我就没有机会给我儿子报仇了。你得告诉我，凶手是谁？
4: 曹公，此案由卢某负责，虽有线索，但尚未确定凶手，还望曹公见谅。
7: 行，那既然这样，就把儿子的尸首还给我，我是要归西的人了。今天晚上就让我背着我儿子进曹家哭吧。
0: 曹公，若想查明真凶，仍需验尸，所以孩子的尸首。

0: 不能让你带走，儿子，爹对不起你呀。
1: 你这么年轻就经营曹家贵坊，曹公很信任你。我爹也是没办法，多宝还小又不喜欢生意，贵坊只能交给我。你问的这些跟我阿弟的死有关系吗？卢县尉只是想让你放松下来，我一点都不紧张。那经营贵坊，除了给曹家赚钱以外，你自己赚的也不少吧？ 我付出的辛苦多，自然赚的也多些。但赚的多也不是罪过吧？父亲每做善举，我就会跟在后面捐钱，就好比昨日，10000个囊的钱就是我出的。我还专门吩咐店家，让他和面的时候多加些蜜，让那些穷苦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0: 三小姐，有如此心胸。
1: 卢某敬佩，您还是赶紧问些有用的吧。要么我自己直接说。我们三姐妹跟多宝不是一个娘，但我们姐弟之间关系很好。多宝喜欢史书，爱讲故事，喜欢敦煌的一草一木，理想是把敦煌介绍给更多的人。
0: 才是有大志的孩子。那，
1: 你的两个姐姐曹英和曹荣对多宝如何？裴小姐，你是侍郎千金，自长安来，却问出这种婆婆妈妈的问题，我不想回答。
0: 三小姐，不要误解，我们也是想找到杀害多宝的凶手。
1: 大姐眼里只有她的夫君。 二姐眼里只有家产，对多宝当然没那么好。
0: 能说说你的继母叶来吗？
1: 不能。
0: 为什么？
1: 既是继母，便是长辈，我不能在背后说讲于她。

0: 夫人呐、啊，我看你就是太过悲伤，这样可不行啊。你是不是觉得胸口闷得慌？
1: 闷得我喘不上气来。
0: 你瞧，被我看出来了吧？哎呀，夫人，快让我给你搭搭脉吧。哎，开个方子，抓几副药，保管你有所缓解。
2: 夫人，
3: 曹夫人，请你先说说昨晚用餐的情况吧。
1: 当时都在，多宝和我、阿音、阿笑、三三、樊松林跟阿荣后来也来了，我们一起吃的。
3: 可曾饮酒？
1: 没喝酒。姓卢的县尉呢？还有那个姓苏的狄公弟子，他们到底能不能为我儿子报仇雪恨？
0: 不是，
4: 我和夫君平时不住这儿，是因为爹要花甲葬了，我俩才提前赶来给他老人家送行。怎么，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吧？
5: 哎，谈不上怀疑，只是例行问询。
4: 哎呀，你就是说怀疑我也不在意，这多宝一死，家产不全都成我们姐仨的了，能不被怀疑？不过我可不是坏人，我心软的就像个菩萨，要不然能嫁给老樊啊？
5: 对呀、啊，

0: 你为什么嫁给樊督料呢？
1: 你们别看他长得老，他在沙州可有名气了，因为他讲求风尚，这最流行的衣服靴子他都是第一个穿的，所以吧我和他就聊得来，这一来二去的他就追我呗，我看他追得那么辛苦那么可怜，我就动了菩萨心肠呗。
0: 哎呀，你这菩萨心一动就成就了老夫少妻的一段佳话呀。
1: 你可真会说话。
0: 昨夜亥时二小姐在哪儿啊？
1: 嗯，就在这儿啊。
0: 在这儿做什么？
1: 睡觉呀，老樊岁数大了，天一黑就打瞌睡，再说他早上还得出去跳舞呢，必须得早睡。
0: 哦，早睡确实是个好习惯，你二人是一起睡的？
1: 当然，我夫妻一向相拥而眠，从不分床的。哦，对了，你们在查命案，这夫妻互为证人行不行啊？

0: 卢县尉吧，我们是张刺史派来协助办案的，来得正好，你们去把命案嫌疑人带到千德堂来。是。
1: 怎么能这么对樊督亮？

0: 要领沙洲风尚之先，德高望重啊。
1: 哪有苏先生说的那么好，不过是虚度了多年的光阴而已。哎，倒是为营造莫高窟出了心力。
2: 谁问莫高窟了？
3: 樊宋玲，
1: 在。
4: 我问你，多宝的尸体是曹赛赛最先发现的，对不对？
1: 怎么是这位小郎君在问话呀？
4: 好好回答。哎，你当时在干什么？
1: 我当时啊刚起床，正在院子里跳舞。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跳舞，无论是男子舞还是女子舞，也无论是健舞还是软舞，我都喜欢。胡腾、胡旋、黄章、绿腰，我都会。现在上了岁数了，可是习惯没变。每天早晨起来呀，我都得跳那么一阵子。
2: 樊都料真是老来俏啊。
1: 哎呦，惭愧惭愧。哎，对了，说起跳舞啊，我丈人曹公那才叫跳得好啊。哦，
3: 曹公也会跳舞？
1: 会呀会呀，他最擅长的就是魂脱舞，以前我都不知道。
5: 你扯远了吧，说说今天早上的情形，看看跟赛赛说的能不能对上。
1: 有这个必要吗？
3: 说。
1: 当时啊，我正在跳那个这支这种舞啊，女子跳得多，但男子也不是不能跳。我呢就特喜欢。
6: 阿娇，阿娇，我们几时走啊？阿娇，
1: 赛赛，你阿娇还没起床吧？
6: 才不会呢，多宝阿娇从来不睡懒觉。
5: 你复述的没错，赛赛说你一进门就对院子里大喊多宝被人掐死了。
1: 是啊，出了那么大的事，我不得让全家人都知道啊。
2: 你怎么知道是被掐死的？
1: 我随口一说呀。
2: 随口一说、凶手杀人方式多种多样，樊都料是营造洞窟的高手，应没学过舞作吧？即便是大唐最好的舞作，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人是被掐死的。
5: 你并未揭开阴部，也未检查尸体，就断定人已经死了，还是被掐死的？
7: 除非就是你干的。
1: 不，真是猜的。
2: 那你猜的还挺准，跟我初步验尸所得完全一致。
3: 老东西，就是你掐死了多宝，要不怎么能说得这么准？
1: 哎，不不不不不，你们可不能乱说呀。哎，你们不是州官，不能审我。
4: 站住！张刺史受命苏先生和卢县尉特来探破此案，行临时司法参军之命，你要赶走，我的横刀可不答应。
1: 我没说要走啊。命案是要讲证据的，你们不能把我随便说的一句话就当作是证据吧。我不服。
2: 你的指甲就是铁证。血环。
5: 颜色质地完全一样。
2: 这一小块是在多宝耳朵后面的头发里找到的。樊都料，这回你该后悔追逐风尚了吧。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瞧这架势，哼，姓樊的把我给卖了。
1: 既知道了，就如实招来吧。
0: 哼，这个老东西，我当初嫁给他就是盼着他早点死，好让我爹可怜我，多分我些家产。没想到，既没熬死他，还被他给出卖了。
1: 说说你们是怎么害死的多宝？
0: 那曹多宝是燕来生的，那燕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娘俩凭什么分我爹帐下的家产？我不服。
2: 曹永叔他不服，我当然也想多分点家产，所以我们昨天就住到了曹家。

0: 哎呦，怎么老去厨房啊？不睡下，不好下手啊。阿荣，你想好了？
1: 少废话！
0: 那把我急的，来来回回去了三四趟厨房，才把灯熄了。
1: 我见多宝熄了灯，我想应该是睡下了，我就让老东西赶紧动手。

0: 时我觉得多宝身体挺壮的，可是他反抗的并没有什么力气。
1: 我岁数大了，当时还怕一时半会儿掐不死，可没想到

0: 杀死娘家阿弟，你可曾后悔？
1: 后悔被你们抓到了，否则我不是可以分更多家产？我真想现在就抹了你的脖子！曹荣，我裴喜君从不诅咒人，但你会下地狱。

0: 哎呀，果然是狄公弟子，名不虚传。才这么点功夫，这案子就破了。这对夫妇真是歹毒啊！
1: 樊松龄和曹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啊！
0: 这个，请卢县尉放心，走过程序，待到秋后，他们必被问斩。哎，苏先生，这大案已破，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呀？
2: 乐不起来啊！我是在想，曹公此时当是何等心情。
0: 曹公，哎呀，哎呦，曹公，
3: 长此事，老夫平时待你如何？
0: 多有关照。
3: 老夫待沙州的百姓如何？
0: 好，好啊，
3: 认就好，把凶手交给我，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0: 哎呀，杀害多宝是樊松龄夫妇合谋，
3: 那不可能。阿荣就是个傻孩子，没怎么读过书，女工也不学，做生意更不会，他一定是被老东西给蛊惑了。
0: 哎呀，曹公啊，有证词在，曹荣怕是主谋啊。
3: 那更不可能了，我曹荣他的孩子不可能是凶手，一定是那个樊松龄，他杀了多宝，现在又想诬陷我女儿。

0: 你是不是也觉得多宝被掐死的太容易了？
1: 是啊，我看了樊松龄交代的卷宗，他说多宝一开始还在掰他的手，不让他掐自己的脖子，而后来就不再挣扎了，而是双手去捂自己的肚子。
0: 没错，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两次验尸并没有查出中毒迹象，
1: 所以我要再去验一次尸。
0: 好。来人。尸体呢？
2: 是三小姐把小兰君的尸体抬走的，我当时说了公谢不让，三小姐她给了我一嘴巴。

0: 三小姐可在？你们来干什么？
1: 三小姐，此案并未彻底告破，小郎君的遗体还需先带回千德堂以便验尸。
0: 凶手不是已经抓到了吗？还验什么尸？
1: 这其中的缘由，不便告诉三小姐，尸体必须带走。
0: 阿弟已入殓，谁都不能打扰他。
1: 若我说必须要再验尸呢？
0: 若开棺。
2: 就先验我的尸。三小姐，把他们轰出去。
3: 是，大胆。
0: 卢某是奉刺史之命查案，我看谁敢。爹，你醒了。
2: 多亏了神医的针灸。
0: 这是干什么呢？阿弟已入棺。 谁都不能带走他。
2: 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还折腾我儿子干什么呀？不能让他好好的睡会儿。

0: 仲达可好？今日是你六十大寿，我等前来祝贺。
1: 三位长辈是家族督事会的，有什么话就直说，是随老夫上路的吧？
0: 督事会有此规定，在你归西之前，我们必须来一趟。
1: 子正之前，老夫一定上路。今天虽然是我生日，可家里面并没有摆寿宴，各位请回吧。
2: 仲达是曹氏家族在沙州成就最大之人，我三人由衷敬佩，今日也是真诚相送。
1: 谢谢。
3: 门口挂红是大寿之喜，院内挂丧是儿女大孝。仲达，你一儿三女皆为龙凤，此生该没什么遗憾了吧？
1: 无憾。送客吧。
4: 三位长辈，院内挂丧不是为我爹，是我阿弟昨夜被人害死了。
2: 多宝小郎君
5: 死了？
2: 仲达，到底怎么回事啊？
4: 阿弟已死，我爹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悲苦莫过于此。
2: 曹孝，这种事儿不能乱讲。昨日莫高窟下，我还见你阿弟活蹦乱跳的呢。
4: 这种事当然不能乱讲，多宝是被人害死的，官府已经抓到凶手，这位是刺史指定捕贼官卢县尉，他可以作证。
3: 我们要看尸体，
4: 棺材已封，不能看。
2: 放肆！我们是长辈，更是曹氏家族的督事，多宝尸体非看不可。

0: 所谓人有旦夕祸福，多宝妖王确实令人心痛，还望祝达及其眷属节哀顺变。 不过，你曹仲达得活了。此话怎讲？仲达有所不知，都市会出了新规，若继承人亡故，那奔赴花甲葬的老人就不必上路了。曹多宝是你唯一的儿子，如今妖王正合新规，
1: 这是什么时候改的规矩？
0: 昨日端午，家族都市会经慎重协商而定。仲达，你是曹氏家族第一个践行新规之人，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2: 爹，您不用走了。
3: 是啊，爹，女儿替您开心。赛赛，快给阿文磕头。
4: 长寿，起来起来！我等也祝仲达长命百岁，老有喜乐。
5: 老夫唯一的儿子走了，这个家就算是破碎了。你说我活得再久，何喜之有？何乐之有啊？
6: 爹，您别太悲伤了，大姐。
4: 快把爹扶开，棺盖也要盖上了，让阿弟安息吧。慢着，
6: 您又要捣什么乱？请你马上从我家离开，把他赶出去。
4: 是，笑笑。
6: 爹去休息，阿弟的丧事由我来操办，请您放心。
7: 三小姐误会了。

0: 卢县尉可不是捣乱，他是为了你阿弟多保好。三小姐掌管贵方生意，那一定是见多识广，聪慧过人。可你还是太年轻了，丧葬的规矩你不懂，棺盖一旦盖上便不能轻易的打开，直到入土为安。若封好的棺盖万一被打开了，那绝不能随随便便再盖回去。穷苦人家尚且要讲着规矩，你们曹家可是沙洲首富，赶紧的再准备一口新棺材。
1: 这是什么规矩？
0: 你不懂，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曹家夫人为了安抚小郎君已经被打扰的魂魄，还请再置办一口更为上好的棺材。
2: 苏先生说的是，我儿已被打扰，这个棺材不能用，必须换一口新的。
3: 还要验尸？
0: 正是。
3: 依我之见，既已找到凶手且供认不讳，就不要再验尸了吧。
4: 我们怀疑曹多宝之死另有隐情，或者说还有别的凶手。
3: 这怎么可能啊，一个孩子还能被杀两次？
4: 当然有可能，恩师狄公所探鬼案中就有先例。
3: 此事发生在曹家，况且曹公今日就要花甲葬了。
0: 张刺史有所不知，曹公的花甲葬因多宝之死而被取消了，因此再次验尸十分必要。
3: 哎，等一等，那曹氏家族的花甲葬传承了几百年，我上任后曾提议废除，可他们家族都市会的那些人坚决不肯，以死相逼，这怎么说废就废了？
0: 而且还是在这节骨眼上，这不得不让苏某产生怀疑。
3: 哎呀，我看还是算了吧，凶手找到，命案就算告破了，康国使团不日就到了，卢县尉还有重任在肩呢。
5: 赵恒，
4: 身为益州刺史，人命关天，怎可有半点含糊？你也知道，康国使团一到，罗某就要入京。你就不怕我到天子面前告你草菅人命？
3: 哎呦，卢县尉，
4: 当务之急，速去曹家，将曹多宝尸体带回。我非本州官员，多有不便，就拜托张刺史了。
3: 好吧，我亲自去办。

0: 师傅，苏先生那边要验尸，您怎么把我们带到这边来了？
1: 验尸是破获鬼案的重要途径，但绝不是唯一途径。自案发以来，这一排供养人的画像就一直出现在为师的脑海中。这为首的第一个一定是曹公曹仲达了，
2: 接下来是叶来、曹都宝、曹英、李赤、曹荣、樊松林、曹孝、赛赛，最后一个
0: 是那个管家。
1: 没错，管家丁茂。李赤曾说，
3: 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我就用了5块银铁。
0: 好像苏先生也说过，
4: 供养人呢，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子女，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
1: 好记性啊！可我观曹家上上下下都是三小姐曹孝说了算。丁茂被下狱，曹家仍井井有条，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所以这个丁茂又何谈重要呢？
2: 那就要问曹公了。可此刻他悲痛万分，我们该怎么开口

0: 不是还有樊都亮吗？
1: 回去提审樊松龄，走。
2: 尸体带回来了，从速验尸，验后立刻送回。曹家新定的棺材马上就要到了。
3: 刺史留步，还需您见证。
2: 算了吧，万一你验不出什么端倪来，你狄公弟子的脸面也不好看呐。
3: 我苏明的脸面不算什么，诡案的真相才最重要。鉴于曹公在沙州特殊的地位，还请刺史亲自见证。
2: 好吧。
4: 饭团做好了，还热着。

0: 这是在醋里煮过的棉布。
1: 刺史，您坐会儿吧，我就不坐了。你快点啊！您还是坐会儿吧，需等一个时辰。啊？这是啊，既叫曹家窟，那供养人当然应该是曹家人了。我既是曹家的女婿，要是多料，自然不能少。 可怎么也没想到，又多出来个丁茂。我记得是夜来。嘿，这真雄伟壮丽。若是能有10个供养人，凑个十全十美就好了。
2: 你是着急阿孝的婚事啊？啊？哎。
3: 不是早就有媒婆登门了吗？劝劝他，让他早做抉择。哎呀，阿孝那么有主见，我可不敢劝。
2: 那就别着急了，等他找到了如意郎君，再画上去便是。
3: 倒是有个人，就是管家丁茂，他信佛，很虔诚，昨日还跟我提来着。 说是如果能做这洞窟的供养人，也愿意捐一些金银。
1: 哦，丁茂，他还发誓，说如果能得偿所愿，他愿意一辈子待在曹家，照顾多宝，并劝多宝专心学做生意，未来接下曹家的产业。那天夜来说了不少丁茂的好话。
4: 要换作是我，早就生意了。可我那丈人，对夜来毫无防备，居然一口答应了他，我那个气呀！你气什么？哼，
5: 我樊松龄什么人物啊，竟要和一个仆人画在一起，我能不生气吗？我可不能让他们舒服了。这画的是谁？
1: 丁茂，那个管家，让丁茂做供养人，我之前怎么不知道？这是夜来的主意，他与这个丁茂到底怎么回事？怕是说不清楚。
5: 住口！不要胡说。
1: 我是爱胡说，可万事皆有因果。身为主母，为了一个仆人做供养人。 那是大费心机、口吐莲花呀！若说这其中并无奥妙。

0: 你是觉得叶来和丁茂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可有证据？
1: 证据？没有。
0: 家仆为供养人并非罕见，仅凭猜测就乱说，对你有什么好处？
1: 对我有没有好处我不太在意，只要对他没好处我就干。
2: 这老东西真是该死。
1: 老东西？是啊，反正都是要死了，我现在说的话可都是真话。
3: 这樊松龄虽可恶，但做此猜测亦在情理之中，只是我们才到沙洲，人生地不熟，想探查究竟实在太难。
0: 何须探查，直接炸丁茂便是，时间紧迫，可有非常手段。
4: 我只收了五块银铁，你们不会要处我极刑吧？
2: 是五块银铁的事吗？
3: 好你个丁茂，你竟然
0: 做出这等事来，你还配做个人吗？
4: 我怎么不配做个人？我就是想好好的做个人呢。如今宝儿死了，你们要替他报仇啊。
0: 多宝是我们朋友，我们当然想给他报仇，但要想找到凶手必须得说出实情。你所隐瞒之事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只是想听你当面跟我们说。

0: 在被掐死之前，他已经中毒了。也是黑的，这还真是中毒了。
1: 此验毒方法古来有之，是历代仵作的宝贵经验。
0: 不止一个人想要舵宝的命，多好的孩子，气死我了！
2: 何飞。
1: 赶紧看看这是什么毒啊！不是砒霜，闻这味儿有点像乌头啊。乌头，我好像听说过，是味药材。
2: 是一味药材。
0: 有驱风镇痛的功效，若食用过量，也会危及生命。你说的那是一般的乌头，乌头种类繁多，其中有一种叫草乌头，毒性很强。可是眼前之毒，也不是草乌啊。
3: 什么是红脖子？
0: 乌头中毒性最烈者叫红颈乌头，俗称红脖子。中毒之后，会引起口舌刺麻，随。

0: 己口内麻木，然后就会不断的想喝凉水。
1: 喝凉水？
2: 我记得樊松龄说他们动手之前就看见多宝不断的去后厨。
3: 我和薛环去曹家后厨看过，有一个很大的水瓮，里面盛的水很凉。
0: 这不就对上了吗？
2: 看来此案真的另有玄机啊。
4: 张刺史真是独具慧眼，指挥我们另辟蹊径，查出重要线索，真乃大功一件。若没有您亲自坐镇，怎会有此突破啊？请刺史立刻下令查封曹家，把曹公及家人移到千德堂来，一人一房，并派人日夜看守。
0: 苏明，你是在怀疑曹公？
5: 对呀，曹公至善，怎么能怀疑他？可多宝一死，曹公就不用花甲葬了。
0: 对呀，凶手杀人都有动机的，家产事小，活命事大。看来多宝之死确实是曹公受益最大。
4: 此事赶紧下令吧，以防他们串供。
5: 曹公，
6: 张刺史啊，亲自带人来抓老夫啊？
5: 不，哎呀，小郎君之死尚需查找线索，所以请曹公移步千德堂。
6: 我儿不是被樊松龄掐死的吗？
5: 这有些话我不能讲，请曹公就别问了。
3: 12年前曹夫人过世，早与丁茂有婚约在先的叶来在千德堂门口晕倒。
6: 快请郎中了。
7: 是。
3: 叶来称自函州来投奔伯父，可伯父已死，在沙州无亲无故，因身体虚弱在千德堂住了数日，与曹公日久生情，便成为了当今的曹家主母。可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出主意的人就是丁茂，他是曹家的仆人，因深知曹氏家族有花甲葬的习俗，他与叶来定下此计，就是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曹家的继承人。
5: 儿子？也就是说曹多宝是
3: 叶来嫁进曹家之际已有身孕，多年来一直在蒙骗曹公。
5: 可审曹家主母。
8: 一见到丁茂供词，叶来也招了，他与丁茂合谋欲图曹公家产，此计定于12年前，待叶来成为曹家主母，丁茂也成了管家，他二人偶有私通，但也是很小心。
5: 12年，用自己的女人孩子去算计别人家产，真是处心积虑啊。这个丁茂实在可恶。
8: 苏明，你以为如何？
4: 这么隐秘的关系仅一日就被你们探破了，三位真乃神探也。
8: 你不阴不阳的是什么意思？
4: 曹公是沙州商界领袖，那一定不是寻常之人。在同一屋檐下12年，若叶来和丁茂真有奸情，即便他们做得再小心，真的能瞒得过曹公？且曹氏家族都市会于端午之日突然改变了规定，而转日就是曹公六十

0: 整兽，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1: 四师，我们远道而来，对沙洲并不熟悉，曹氏家族族长以及家族都市会成员还请张四师代为协调。

0: 老飞一无所获呀。
1: 我和卢凌风也没什么收获，曹公房间整洁，像是很少有人居住，应是经常住在千德堂。至于曹英住处，她一直在做女工，像是为婴儿做准备，不过这与本案无关吧。
2: 我们在丁茂房间发现了两件女人衣物，与夜来的衣物比对极为相似。
3: 师父，我在曹校的房间发现了这个。
4: 雪环，在多宝房间发现的那枚可曾保存好了？
3: 在这儿。
5: 老飞，你快看看。
6: 红脖子。
3: 这一只与那一只并无区别，只是跟茎的颜色不同。
0: 这就是普通的植物，昨天咱们吃苏珊的时候就是以此物做的装饰，而这一只它的根茎原本也不是红的，只不过是用它蘸了蘸红脖子的粉末，所以染红了。多宝所中之毒就是它。
7: 这个是从曹校房间找到的？
3: 对。
7: 带我去。大家分开寻找线索，越细越好。
8: 苏无名，卢凌风，
7: 在哪里找到的？
2: 梳妆台，架在胭脂盒里。
3: 对不起师父，我大意了，之前没有看仔细这些妆容的东西。我看看。
0: 红脖子，他弄这么多要毒死多少人？
4: 沈曹校，

0: 这是要审我。千德堂可是我家产业，你们这些外州之人在这儿审我，真是可笑。张皇在哪儿？叫他来。
1: 居然敢直呼刺史的名字，三小姐好威风啊！先消消气，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们在你的房里搜出来的。
0: 这是我的妆容用品，怎么被你们拿到这里来了？还给我！
2: 大胆曹骁，竟敢抢夺证物！
3: 你私藏此剧毒，意欲何为？
4: 看你的小姑娘，长得还蛮端庄的，你怎么忍心毒杀多？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树智家，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树各营业厅订购华树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金牌又普通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理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
2: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赔清？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

0: 啊，行好，嗯，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
0: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
0: 啊？啥？啥耳朵啊？
2: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3: 谢谢。
2: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
4: 秦爸，新年快乐！
0: 爸，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大忙人，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2: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儿？在哪儿？
0: 在这儿，这儿。
1: 别动，别动，别动。

0: 他们辛苦了，佳佳。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再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你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它装起来。
1: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 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是，赶紧送去做
2: DNA
1: 检测。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将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回裴星做。
2: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1: 是，
2: 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4: 发现立马给我们打电话。
3: 嗯，好嘞，好嘞。

0: 郑老师啊，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1: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0: 国勋，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2: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
3: 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元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0: 哎呀，就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3: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
4: 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曲线一直不爆，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张处，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源，可能离清江200公里，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保安，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2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多少钱？
1: 400。
0: 400。